0: 小酒啉落啊！
1: 大家好，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咱的茉莉家族哦，都节目在进行，也是讲无节目的时阵，阿里都吼，要加卡这个电话，电话个超开记起来吼，拢会给咱朋友报这个电话吼，啊，所以恁就加超开记起来，要用都有啊吼。要用都有啊、哦，嘿，0800-54321，0800-54321，0800-54321咯，0800-54321哈，啊，电话这个利用啊嘞吼，杀气人进哦。喂，这首歌哦，个人不爱听，真是人也爱听。来，空吧，空空空，我。

0: 杀气凛凛哦，啊！这我咧讲，这安尼啉一个安尼吼，哎、欸，这个天安尼啉一个吼，嘛是袂歹咧。我咧讲啊，嘿，有时阵哦，嘿啊，透凉凉，秘鲁透凉凉啊啦，真好啉咧、嗯，对不？你去食咸酥鸡，佮配秘鲁，哇，盖下味，嗯，
1: 配一个迄烤串咧吼、
0: 哦，哦，对啊，吼、嗯，盖、哦、下味咧吼，哎，恁今日哦，阿胜哦，请安尼都成好小子啊，哦。头毛安尼，
2: 就做工诶啦，好小子。
0: 穿安尼安尼，哇，好小子的穿安尼。
2: 是那去运动，就是那都做做粗工的。
0: 哎、欸，对对，哎、欸，今麦大家听到声你就知哦，这就大家拢熟悉的吼、哦嗯，阿胜呐、啊，哦，欸、这汪洋生计的这里、个、吼、哦，汪总，
2: 哎、欸、对对，好、
1: 哦，没
0: 阿胜，哦，安尼、啊、大家较亲呐、啊，安尼、啊、大家较亲呐、啊，哎呀、啊。哦，啊，所以哦，伫咧收听咱的节目安尼哦，诶，这正经的呢，咱的朋友讲，嗯，这个阁唔正高呢，真正有影唔正高啊。
2: 我迄个做啥？
0: 嘿，
2: 我昨下为这做上海都转来。
0: 嗯。
2: 哦，啊，为上海都转来吼，你拄仔咧讲食这烧烤啊。
0: 嗯
1: 嗯。哦，烤串，
2: 烤串。
0: 嗯。哦。咁我那有食迄个羊肉。
2: 羊肉串我特别爱食。
0: 嘿，
2: 羊肉串
0: 个袂。我你讲，我感觉即个去北疆，我食羊肉串个袂歹食，袂有羊肉馅啦。
2: 袂，你若食羔羊拢袂啦。
0: 嘿，
2: 伊个羔羊吼，袂是袂有羊肉馅啦。
1: 对，都阿袂笑啊。
2: 阿袂笑拢袂。无笑过，阿袂笑拢袂。嘿，一个人同款啦。嗯。人也较无笑嘛，较无馅啦。
0: 嗯，啊你安尼讲，迄位人行过都拢有闻到味啊，迄唔都。
2: 迄拢笑过啊。
0: 唔是爱唔足笑诶，
2: 啊，无啦，唔是讲你都一定要有现在笑，咱是讲，迄个咱依照生理学来讲，迄叫腺体啦。
0: 哦，
2: 系啦，腺体。
0: 为、欸、人有安尼呢，
2: 嘿、
0: 欸，囡仔为嘛会呢？欸、你就感觉伊就特工都洗头啊吼，嘛、欸、是安尼够有迄个味。
2: 我即届吼，我去参加一个、欸。
0: 我看你安尼爱去找一个。
2: 我即届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0: 嘿、欸。嗯
2: 啊，这研讨会呢，伊算讲专门咧探讨着咱个叫做啊痛，
0: 嗯，
2: 痛，
0: 嗯，
2: 哦痛，咱人啥来痛？
0: 痛，啊，都有神经唔对痛。
2: 这当然神经是痛，啊，神经去传导大脑讲我咧痛，对唔对？
0: 嘿，
2: 啊，人啥来痛？你干嘛去想这些问题？
0: 啊，干未痛都嗨啊！
2: 好、哦。
0: 未听就是无神经啊！
2: 哎，未听就是都无神经啦、
0: 啊。嗯，
1: 对啊，你有听，但系甲咱见过讲，咱可能都会受伤啊，都会无爽快啊。
2: 对对对对，啊，听就是你甲你见过。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但是往往吼，咱听的时阵吼，往往咱会做一个动作，叫做啥呢？叫做迄个做卖插鼻。
0: 哎，
2: 啊，无就食止痛。
0: 哦，那是咱台湾人真侪有这个习惯。
2: 那么听分几哪种啦？哈，
0: 嗯。
2: 咱譬如讲，叫刀啊抬着卖听，
1: 抬着挂着，
0: 嗯，
2: 啊，叫木把着卖听，
1: 可能较听，
2: 啊，感冒头卖听，
1: 哎、
2: 啊、
1: 对，
2: 听出侪种诶，
1: 对对对，
2: 听真出侪种诶，
0: 嗯，
2: 啊，
0: 我无钱嘛，他个听，
2: 啊，我无钱嘛，他个听，心肝来影响着他个听，
0: 哦，对，
2: 啊，听，往往就是讲伫你身躯甲你甲你经过，
0: 嘿。
2: 比如讲，咱一直做安开啊，像咱食老来，
0: 嗯，
2: 咱的退化，
0: 嘿，
2: 卖听，
0: 嘿，
1: 嗯，
2: 你那么听，目的就是要叫你创啊，叫你休困，
0: 嘿，
1: 嘿，对，
2: 还要发炎嘛，
0: 嗯，
2: 还要叫你休困嘛，
1: 还注意。
2: 但是咱今日那四十几岁人，当时咧拼经济，为着家庭啊，当时咧拼经济，
0: 嗯，
2: 刚好同阿公这个做讲啊，听都来休困，
0: 哎，不懂，
1: 好可怜啊，
0: 哦，你原来休困哦，明
1: 仔
0: 载。明仔载囡仔要交补习费钱嘛？你都
2: 哦，即嘛那要注册时，阿爸就来个单。
0: 对，
2: 啊，强借钱来，
0: 囡仔读册。对，
2: 我较早因爸啊，真侪艰苦人，那要开啊时啊，强借钱来，囡仔读册。
0: 哎，真侪哦。
2: 哦，你从这我听到阮老母啊咧讲吼，
0: 嗯，
2: 讲阮老母也捌字啊，
0: 嗯，
2: 啊，阮老母啊减你个会捌字啊，
0: 嘿，
2: 哦，啊，就因兜上家，
0: 嗯，
2: 啊，读国民学校。啊，一年啊，才拄才要教波波猫，啊，就计讲卖读啊，哦，啊，要做做，啊，要食中昼顿，要食饭顿，爱立钱，多一样立，啊，较早的人吼。
0: 哎，伊个，完了营养午餐哦。
2: 无会当伫我听老母啊讲。

0: 就是讲对，我食饭顿钱。
1: 哦，营养午餐呐、啊，
0: 好好煮的啦。
1: 嗯，对，营养午餐
0: 啊。啊，无钱人搭吧。
1: 嗯，
0: 无钱那好好都无通来煎。
1: 嘿。
0: 哦，结果阮老母讲伊就有印象诶，
1: 伊
0: 去用叫去你台顶发钱，
1: 发
0: 钱讲做啥那无了钱。
1: 嘿。
0: 啊，做囝仔往往拢爱面子嘛。
2: 对啊。
0: 哦，拢会乌白好笑嘛。
1: 嘿。
0: 啊，都啊，歹势甲讲到阮兜都无钱。
1: 嘿。
0: 啊，可能甲讲来做用一个理由。
1: 系，
0: 啊，佮讲迄个做啊，都袂记得啊，啥啥，
2: 系，
0: 啊，万尾叫起学起啊，啊，无钱，但尾也都无去读啦，
2: 系，
0: 啊，过来都唔捌读啦，
1: 啊，所以这外公，
0: 老母唔捌你，
1: 这外公，其实咱讲正经，这囡仔伫咧成长的时阵哦，正当着的老师吼，足重要。
0: 啊，你袂讲伊啦，这你讲实在啦，你无饭顿钱，啊，你讲好啊，就算无会叫起徛，老师讲他大家拢自己出钱。
1: 不是啦，啊，我认为你唔免安尼嘛。
0: 唔是啊，事实上，就算老师无安尼，嘛无当个读啦。
2: 系啊，
0: 无钱通读，你是咩？
1: 嗯，
0: 哎，拢爱，阮老母八岁就去收假金啊呢。
1: 去创？
0: 收假金啊？
1: 收假金哦。
0: 人爱回家。
1: 那有较早的人，有较早。
0: 收假金你知无？
1: 嗯，我唔知啊。
0: 较早人回家，人是咪爱迄条甘蔗爱凑去做糖？
1: 哦。
0: 啊，是咪爱凑甘蔗？
1: 哎，
0: 做收假金啦。收假金啊，再贴贴袂，再五分啊车再去腾抢啦。哎，较早迄就是安尼啦。
1: 嗯。
2: 哦。
0: 啊，较早对你收假金，较早阮阿妈迄边遐有人咧。
2: 哇！细汉的当安尼吗？
0: 八岁就去到收假金啊！
2: 嘿，
0: 哦，
1: 所以维存即马呢，啊叫伊去做工啊！
2: 对
0: 啊，哦啊，所以讲较早人真艰苦。啊，你讲即个做哦啊，无钱，我都要讲诶，无钱啊，你爱做工课，人万尾我会记你吼。
1: 嗯。
0: 啊，我读个国校诶时阵吼，
1: 系，
0: 阮老母伊拢当 police 啦，
1: 系，
2: 嗯
0: 啊。这个做阮老母算生态干啦，
1: 系，
0: 阮老爸是迄个做哪股的，
1: 嗯，
0: 生嘛袂干啦，
1: 嗯，系，伊为着
0: 袂干啦，
1: 为着家庭啊，
0: 阮老爸哪股的呢？
1: 爱啉奶，
0: 阮老爸哪股的，脚去插着顶啊，顿下嘛袂爱呢，
2: 嗯，
1: 诶，敢真正袂疼，不可能嘛，
0: 诶，伊是烫只脚插着顶啊，唔是穿鞋插着顶啊，
1: 系啊，
0: 烫只脚插着顶啊，顶啊插个烫过呢，
1: 系，
0: 背开抓直接，真个呢？
1: 啊，你安尼讲。啊，阮阿兄较早细汉嘛是那牛嘞，伊也是算嘞，啊，算甲迄脚骨咱离个只大坑啊，伊嘛袂疼。
0: 啊，现在是较早人，啊，像阮老母伊拢会蹲普勒斯蹲来吼，啊，蹲普勒斯蹲来要饲阮三兄弟啊，啊，算厝内底生是迄落环境嘛，唔捌离嘛，该当做工。啊，即马下班，
1: 嗯，
0: 哦，下班蹲来，啊，就创创轮食，啊，赶紧诶。再过去共腌个香菜，香一盖500块，人个板豆香菜，
1: 香一盖500块。安尼好赚呢，
0: 啊，
1: 好赚呐，500。
0: 哎，都开始唔是500，我是尾下才
1: 500。哎呀，安尼好赚。
0: 香一枚，三挂水爱水卡嘛，
1: 嗯，
0: 水卡香菜个收尾嘛，
1: 嗯，
0: 安尼500，
1: 嗯，
0: 啊一枚500。我较早就有印象个，伊咧做个，啊即卖啦吼，
1: 嗯，
0: 啊即卖暗时啊。可能到9点或10点才有回来。
1: 嗯
2: 嗯。
0: 啊，回来啊吼。
1: 嗯。
0: 啊，这就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无香菜，啊就酸，会滴落，啊就哀，啊就倒伫哀休困。
1: 嘿，你过忝嘛？
0: 坐了休困。
1: 休困啊。
0: 啊，就讲啊，来，这甲对对的。
1: 嘿。
0: 啊，这脚甲对对的，肩胛头甲对对的。
2: 嘿。
0: 哦，啊手甲对对的。
1: 嘿。
0: 迄种痛甲会麻，啊，但是无法度嘛，是爱去谈。
1: 嗯嗯。
0: 较早的人是足艰苦的。
1: 嗯。
0: 足辛苦的。
1: 嗯。
0: 啊，那你讲啊？啊，刚我都休困，
1: 无
0: 啊
1: 多。
0: 那你听，你说，那你听，已经身家你听，
2: 嘿，
0: 就是叫你要休困嘛。
1: 嗯，
0: 啊，你也从老母安尼要搁抢黄金啊，刚我都休困，
1: 无
0: 啊
1: 多。
0: 啊，要买厝，
1: 我用较早是大人正经。
0: 哦，啊，要买厝，
1: 嘿，
0: 啊，要买厝，
1: 嘿，
0: 啊，不爱讲税厝，啊，要买厝，啊，要请，请金啊，教育，
1: 哎，
0: 啊，刚我谈啊，
1: 哦，讲得到，
0: 你讲得啊，
1: 嗯，
0: 讲得好，
1: 嗯，
0: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你讲只听。
1: 嗯，
0: 就是叫你要休困，
1: 嗯，
0: 但是因为伊就做无奈，就无多休困，
1: 嗯，
0: 对吧？
1: 系，
0: 结果食老来，
1: 系，
0: 就开始退化，
1: 系，
0: 啊退化就啊只酸遐痛，
1: 系，
0: 啊未苦，未啊未爬楼梯，
1: 系，
0: 问题就开始出啊，
1: 系，
0: 啊60几岁、70几岁就拢开始走出来啊，
1: 嗯，
0: 拢一定的啦，
1: 系，
0: 哦，
1: 一定的啊，
0: 这个时阵有的是会痛，有的是无力，
1: 系，
0: 啊哪安尼的时阵，咱要休困。咁一定就会好，
1: 即系
0: 退休啊嘛，一定有当休困嘅，休困会好无？
1: 诶，
2: 是啊，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啊。

0: 你较早少年伤害做阵啊，即摆休困会好无？
1: 会好，
2: 会好啦，
3: 系啊。
0: 啊，过来就剩一招，坑了两单开刀。
1: 啊，无啦，止疼猛食啦。
0: 啊，无就食止疼，啊，无就坑了两单开刀。但是我要讲，其实你啊无真严重的时阵，啊，佫有机会补救。啊，要安怎补救？等下我佮大家讲。
1: 等下哦。等你这边报告
0: 啊！等我来讲，免他报告。
1: 哦，免他报告啊！我等
0: 下个大讲。
1: 好，安尼吼，我来讲，那是听个这吼，我得爱听一首啊，报一首啊吼，春宵舞伴。好，咱都是无论食几岁啊，几岁啊吼，嘛是爱保持着青春，
0: 是，
1: 对不？人啊，叫你要安怎，你才有法度要安怎，
3: 是，
1: 对不？筋骨真经足重要。
0: 对。
1: 迄两支脚吼无顾，真经真害。等下再过来讲吼。

0: 哎、欸，来，你甲看，头戆戆啊，结果空空安尼啊，你甲看，身体过好安尼吼，你莫骂谁骂谁安尼。嗯。
1: 我咧讲，那已经伫你做已经伫你退化吼。咱咧讲诶吼，就是讲，真侪人就开始讲啊来，那真正严重嘛是刚刚开刀的人讲实在。
2: 哎、欸、对。
1: 真正严重，刚刚开刀。嗯。啊，不离个吼。开就算开刀了后，有的人譬如讲开一卡，
2: 嘿，
1: 啊，时间过了嘛，佮开另外一支卡，
2: 嘿，
1: 啊，有的是开一卡怎惊着，啊，另外一支卡怎唔敢佮开啦吼，啊，这而且状况真多啊，状况真多吼，啊，所以讲我要讲诶，你譬如讲伫个咱诶即个做大骨轮也好，上接当着就是关节退化，啊，咱诶大骨轮也好啦吼，咱诶脚踏舞也好啦，
2: 嘿，
1: 咱诶即个做。啊，手骨头也好啦，吼，
2: 嗯，
1: 咱个腰脊骨也好啊，
2: 嗯，
1: 这拢是有关节的所在啦，
2: 嗯，
1: 拢一定有关节的呀，
2: 嘿，
1: 哦，那么这个关节呢，吼，咱个了解一点，
2: 嗯，
1: 这个关节啊，吼，咱今日啊，关节会固定伫遐，啊，
2: 嘿，
1: 其实咱关节退化吼，往往咱你补。

0: 拢是补啥？补软骨、补髌骨。
1: 欸、对啊，一般拢是补软骨、
0: 补髌骨。补软骨、补髌骨。不离国外，等下你讲。
1: 嗯。
0: 如果你若已经讲做补软骨、搁补髌骨，同款佫无力，代表啥？代表有可能，唔是有可能是百分之一百。你其他的所在要问题啦。其他的所在要问题。要那么是什么所在问题吼？我要跟你讲。
1: 嗯，
0: 这一点要注意听。
1: 嗯，
0: 叫做韧带出问题。
1: 韧带，
0: 嗯，
1: 韧带，
2: 哎，
0: 韧带，
2: 韧带哦，我来讲，你手咧压关，
1: 嘿，
2: 髂骨咧凹弯，
1: 嘿，
2: 迄个所在，个枕头啊，迄个所在，
1: 嘿，
2: 迄就是有诶软骨。
0: 你有去想过无？两根骨头要接做伙，
1: 嘿，
0: 哦，嘿，咱伫咧照电工，
1: 嗯，
0: 迄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
1: 嗯，
0: 关节所在两根骨头刚好连做伙，
1: 无啊，
0: 啊，那么为虾米这两根骨头伊未去走去？
1: 啊，有时候把它，
0: 你最主要就是给它咬掉，
1: 嘿，就是那韧带啦，刚才
0: 用
1: 手
0: 用韧带给它
1: 咬，
0: 咬实力的，
1: 咬
0: 硬的，咬串的，咬顶的，啊，给固定的，给两支接的这个关节这骨头，
1: 嘿，
0: 啊，用个这不是刚才单电话盘呢，
1: 给
0: 弹起来，
1: 嘿，
0: 给弹起来，啊，现在我们少年的时候，一吹就硬的，
1: 嘿。
0: 单加就硬嘞，
1: 嘿，
0: 这韧带都无安怎了？
1: 哦，加较硬的对。
0: 加较硬啊，所以你加硬就是固定底下嘛。
1: 嘿，对。
0: 我用一个讲一个开了，和恁听好。
1: 嘿。
0: 比如讲，咱有个人捌经过菜龟，
1: 嘿，
0: 啊，菜龟是咪爱搭在菜龟边啊？
1: 嘿，对。
0: 啊，那么搭在菜龟边啊，两支的哥还是两支茶？
1: 嘿，
0: 咱就是要用迄个做啥？用烟刷，
1: 也
0: 是用这塑胶带，
1: 加
0: 单了硬嘛？
1: 嘿，对。
0: 单了硬，伊唔在固定底下。
1: 是。
0: 你若等无红的时阵，伊是咪以后菜龟病，即马菜龟
1: 也是做个
0: 白温冻袂掉，会崩落来嘛。咱个关节嘛同款咯。
1: 嗯，
0: 咱两支骨头其实都韧带透过着韧带来个单落红。
1: 嘿，
0: 单落红的时阵，咱骨头都袂糟精。
1: 哦，
0: 那你若等无红的时阵，
1: 嘿，
0: 一骨头糟精就开始会磨。
1: 嘿，
0: 哦，咱个脚头会磨着软骨啦。
1: 嘿，
0: 咱个大骨轮会磨着软骨啦。
1: 嘿，
0: 咱个腰脊骨。伊安怎
1: 咧？
0: 伊个椎间盘突出，
1: 嘿，
0: 会安怎坐骨起？
1: 嘿，
0: 最主要初期，就是因为你个韧带叫招筋起，
1: 嘿，
0: 韧带一边叫拧起，
1: 拧起啊，
0: 啊是讲叫做转子的叫退化起，
1: 嘿，
0: 叫拧起，
1: 嘿，
0: 加不完，
1: 嗯，
0: 那么加不完，骨头就会招筋，
1: 嘿，
0: 菜龟边啊，赶快你啊加不完，伊就安招筋，
1: 嘿，
0: 啊招筋就起一边去，
1: 哦，
0: 骨头嘛赶快也起一边，啊起一边，你个哪行哪行，伊就哪。哪吃啦？啊，哪吃就会磨磨磨磨，到尾啊，伊就变软骨啦。
1: 啊，
0: 所以你即马补髌骨、补软骨，我无甲你讲你唔对。
1: 嘿，
0: 赶快啊补，无补嘛为啥？
1: 嘛是有需要，
0: 赶快爱补，
1: 是有需要。
0: 那么你补髌骨、补软骨了，
1: 嗯，
0: 你进行招筋去，一定要甲加倒转来。
1: 嘿，
0: 就只韧带要甲加倒转来。
1: 哎，个个加好按，
0: 哎，个加好按起来，加好按个固定个好势，
1: 伊
0: 再袂个脱离，
1: 嘿，
0: 啊脱离个招筋，
1: 哦，
0: 这非常重要。
1: 哈，
0: 真侪人唔知，
1: 嘿，
0: 真侪人唔知，
1: 对，
0: 哦，
1: 嗯，
0: 迄间我去参加一个这个电视节目，
1: 嗯，
0: 啊，内底有一个复健科医生，
1: 嘿，
0: 啊，佫有一个这个医生哈，
1: 嗯，
0: 啊，就大家伫遐开讲，
1: 嘿，
0: 啊，那么这个做结果呢，医生伫咧讲这话题，啊，我嘛咧讲这话题，
1: 嘿，
0: 叫主持人听无？
1: 嗯，为虾米？
0: 主持人讲
1: 了有遮深的对啊？
0: 主持人听无影响啦。
1: 伊
0: 一直无都理解讲，韧带甲关节的关系，
1: 嘿，
0: 伊唔捌注意过，
1: 嘿，
0: 伊唔捌注意过，哎，佮叫你做瑜伽，
1: 啊，
0: 伊讲主持人甲阮访问了了，伊才知影讲，
1: 嘿，
0: 啊，原来伊是家己是韧带有问题，
1: 啊，
0: 伊才会知哦，
1: 嘿，
0: 我伊嘛伊讲伊讲，伊嘛代言就是生病的哦，
1: 嘿，
0: 哎，主持人伊嘛代言就是生病，伊讲，哎，我从来冇想过韧带那有问题，
1: 嘿，
0: 我一直。动作讲波
1: 软
0: 骨、波顶骨，
1: 系
0: 啊，啊，伊就做啥？
1: 软骨的啦，关节的啦，
0: 对，啊，一直拢是安尼讲噶，啊，唔知韧带重要性，
1: 嘿，
0: 伊刚讲了了，就知影讲，原来韧带这么重要，
1: 嗯，
0: 为腰脊骨，为咱个脚头，为咱个大骨轮，为咱个手骨头，拢有韧带，韧带若去招筋去，骨头就招筋，骨头若招筋，就小磨小曲，
1: 哦，
0: 到尾就害伊啊，
1: 嘿，
0: 啊，大多数。就那亲像迄个主持人咁款，无讲拢唔知，拢当作家己咧补软骨、补髌骨，
1: 就安尼补得有效啊？
0: 错，
1: 系
0: 错，
1: 啊无够，
0: 对，
1: 嘿，
0: 啊所以讲，只有做韧带啊，那一点那个加强都断嘅，
1: 嘿。
0: 那么较早呢，较早咱阿公，我唔知你捌漏掉，
1: 嗯，

0: 哎呀，
1: 你要落掉？
0: 对，我先惊惊咧，惊落惊，向向的怪者有无？系啊，
1: 我讲哦，
0: 系
1: 手扣落掉，
0: 系
1: 我想要落掉，你知？
0: 系
1: 我到温查囝伫咧升滑板，
0: 系
1: 啊，升滑板，伊即马拄咧咧练咧滑板，
0: 系
1: 啊笑咧，爱着滑板，咱就想，较早咱做囝，那较早咱读册妈妈算过啊，咱全国咱个笑咧，
0: 买晒，
1: 咱就讲，我刚刚我来了，我算给你看，这我较早嘛要算，
0: 我刚要给你看呢，
1: 结果安怎呢？
0: 嗯，
1: 结果突一个转滑板叫冲去头前，人位后边去，嗯，结果对，何家珍咱反应够够劲，手机个菜，
0: 单
1: 位啊，对啦，手机漏掉。
0: 他寸无代志，手机漏掉，
1: 手机漏掉。
0: 嘿，
1: 结果呢，我知我韧带受伤
0: 啊，
1: 哎，韧带受伤，
0: 嘿，
1: 韧带受伤呢，你的骨头有可能啊，无多旋转，
0: 嘿，
1: 哦，无多你
0: 物件，我动作都无法
1: 度，某些动作一堆听，
0: 嘿，
1: 哦，一堆其中一条韧带去受伤，这我就清楚的，
0: 嘿，
1: 我嘛知我特先去看骨科，
0: 嘿，
1: 医生嘛叫你讲休困，无得控制过，
0: 啊，拢赶快，
1: 就是安尼俩，
0: 嘿，啊，无就是赶快开几天，
1: 我跟你讲，
0: 肌肉松弛诶。
1: 啊，就是
0: 要让你叮当啊，
1: 卖有叮当啊，
0: 嘿，卖有你叮当，
1: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
0: 嘿，
1: 可以自己打打修复啊，
0: 嗯
1: 啊、哦，那么结果呢，就可以只有做自己打打修复上班啦、
0: 啊，嘿，
1: 我自己有发布，
0: 嘿，
1: 啊、哦，我就开始个吃，
0: 嘿，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无好笑的，
0: 嘿，
1: 一般韧带呐叫受伤，长我蹬下大来对，
0: 嘿，
1: 对吧？
0: 嘿，
1: 一般来讲，上少爱，迄个做三个月至半年才好。
0: 啊，条你啊严重诶！
1: 我甲你保证三个月只半年才好。
0: 嗯，
1: 歹势，我高半年好啊。
0: 嗯，
1: 你看我手，
0: 真紧，
1: 真正啊，
0: 哈，
1: 真正啊，
0: 嘿，
1: 高半月
0: 啊。啊，起码拢未听。
1: 我最清楚爱保啥呀？高半月，真正高半月啊，
0: 嘿，
1: 高半月啊。
0: 嗯，
1: 哦，起码佫小看闻闻啊，但是高半月就好啊。
0: 哦，
1: 你若讲我十几岁啊，哦，高半月，大家可能没相信。
0: 嘿，
1: 嘿。我嘛四十娃娃呢，系啊，高半也好呢，真唔是啊简单呢。
0: 嗯，
1: 我若无加强补品甲催落哦，无可能遮紧好啦。
0: 对，即马可能提物件个，
1: 其实即个物件唔是我咧讲嘅。
0: 嗯，
1: 其实我也想话你知道，因为咱即个听众朋友拢捌食过这个物件。
2: 嗯
0: 嗯，
1: 食过这個，我曾经捌介绍过，捌食过这个物件。我家己加减拢会食，但是无感受。哦，我讲我即个感受上当，好加在我漏掉，好加在我漏掉，我伫你食感受较好，莫怪人客拢讲你即件物件有够厉害，我较早唔知影偌厉害，我即个终于我都体会到到底
0: 我厉害，
1: 真正到底我厉害，
0: 知影家己厉害，
1: 真正，较早人家学了讲无啦，无影，你免甲学了讲咧啦，我甲你讲，我即个漏掉高半会好，我家己学了，我哪去搞？
0: 对对，
1: 这真正
0: 有
1: 啊，这是啥物件咧？
0: 会臭屁哩，
1: 嗯。这什么物件呢？我跟你讲，
0: 嘿，
1: 这咱弄有一个哈，
0: 嘿，
1: 啉的，
0: 嘿，
1: 这内底是啥？
0: 嘿，
1: 内底就是专门的五行胶原蛋白在你波浪的韧带，
0: 嘿，
1: 第五行、第十行的胶原蛋白在你波浪的韧带，
0: 嘿。
1: 一刚去参加这部该，比如做骨科医生底下的开讲，啊，该复健科医生底下开讲，一讲有影，
0: 嗯，
1: 我拢知影第五行、第十行，
0: 嘿，
1: 但是伊将来冇推荐患者要吃啥，
0: 嘿，
1: 伊嫌医生嘛唔知要叫吃啥。医生嘛，在讲爱食第五型、第十型的胶原蛋白啊，但是医生唔在讲有这个物件。
0: 嗯哦，市面上较无好
1: 像。市面上较无，哎，市面上
0: 胶原蛋白分足侪种，
1: 有分足侪种诶。啊，那个韧带就是第五型个、第十型个。
0: 嘿，
1: 哦，啊，结果我就开发这个物件出来。
0: 嘿，
1: 哦，第五型个、第十型个。
0: 嘿，
1: 哦，从我即届我就是食这個。
0: 哦，
1: 啊，这个物件是胃对萃取出来。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你呐吼，我唔知你有咧食鸡卵无？
0: 鸡卵一定拢会食，
1: 拢会食，
0: 系啊。
1: 啊，鸡卵啊，甲卡落顶来底蒸，对吧？啊，是讲那个沙沙的，
0: 嘿，
1: 迄两卡六个留来，
0: 两卡留来，迄个啊，
1: 正灰，
0: 对正灰，
1: 做
0: 灰，对。
1: 那个两卡一顶头一个膜啊，
0: 嘿，
1: 对吧？
0: 嘿，
1: 顶头一个膜。
0: 你来要食茶叶蛋的时阵，我先白白的迄膜了，
1: 白
0: 白开。
1: 茶叶蛋你袂使，
0: 嘿，
1: 迄煮熟去，
0: 哦，
1: 爱青，
0: 爱青，
1: 爱青，
0: 嘿。
1: 啊，青咱卡两类蒸起来青，迄内底就毛啊，
0: 嘿，
1: 甲切开，嘿，咱若一工要补充，甲对咱个韧带有帮助，
0: 嘿，
1: 一工免做，只要百外粒会能到够。
0: 哈哈哈！敢若食迄两，得食饱。
1: 我刚刚叫你食毛啊，不叫你食两。
0: 啊，食迄毛，嘿，你啊个青哦，
1: 爱青哦，
0: 哦，你那是讲。

0: 哎，茶叶蛋蒙夹，嗯，一个 OK 哦，你车很那有法多啦。
1: 所以呢，人就安怎呢？人就研究，原来这膜啊，伊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啊，就去把这膜啊萃出来，切来了，啊，再来甲做做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哦，
1: 啊，我甲做做骨啉的。哦，我只介只手闹掉。
0: 欸，所以以前迄人那有迄受伤闹掉，还是安怎乌青用迄鸡卵底下缩咧缩咧。
1: 哎，不讲，哎不讲，哎不讲，哎不讲，哎，概念不讲。所以咱这膜啊，伊等于当把咱的这个韧带修复。
0: 嘿，
1: 所以颈椎时段食着这几产品了，
0: 嗯，
1: 啊，伊这当个膜在做。
0: 嘿，
1: 而且我内底佫加有这個，佫加有这玻尿酸。
0: 嘿，
1: 哦，因为咱个韧带一定爱润滑作用。
0: 嗯，
1: 哦，较袂涩涩，
0: 嘿，
1: 哦，啊，较会骨伤，
0: 嘿，
1: 哦，韧带一定爱安尼骨伤，
0: 嗯，
1: 安尼则袂去磨着韧骨啦，
0: 嘿，
1: 哦，所以咱真侪关节退化初期拢是韧带，
0: 嗯，
1: 啊，到尾韧带无弹性了，就骨头磨骨头，
0: 嘿，
1: 结果你拢有甲韧骨来补倒转来，
0: 嘿，
1: 你冇甲髌骨补倒转来，
0: 啊，韧带全部
1: 你冇甲骨伤补倒转来，
0: 嘿，
1: 结果你韧带补无着，
0: 嘿，
1: 所以真侪人去我讲出这個观念，人去食了个地，哦，你这期上面有够厉害，
0: 嗯。
1: 哦，
0: 真正食开无？
1: 我自己上面为开始卖个只嘛，
0: 嗯，
1: 那要个贴开，我跟你讲，
0: 嗯，
1: 已经超过100档的101啊。
0: 哦，你还一罐一罐贴开，
1: 绝对超过。
0: 哦，一定诶，
1: 哎，绝对超过100档的101超过。
0: 嘿，
1: 哎，你甲看偌济人咧食，
0: 嗯，
1: 啊，大家食了饿了个，
0: 嗯，
1: 啊，啊，今日较特殊，
0: 嗯，
1: 啊，
0: 嘿，
1: 咱这个物件，哦，伊就是玻尿酸加蛋壳膜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嘿，
1: 是吧？这个物件一缸啉一支就够，
0: 系
1: 啊！啊，今日呢，好、哦，等下呢，我俾来大概一个安怎咧？一个这个做
0: 特别的，
1: 特别的，
0: 特别，是不是你生日？
2: 不是，不是，哎，伊即卖也
1: 听叫我闹掉啊！
2: 伊家己吼，感觉讲
0: 哦，人差配一个，
2: 哎，
0: 对，嘿，哦，真正自己，真正家己嘛，感觉哦，会使学了啊，
1: 真正，我家己即个真感受够深的，
0: 嘿，
1: 哦。等下我甲大家
2: 讲，所以你感受有够深安尼吼，安尼你看我看你都要准备一下，
1: 我准备，
2: 知哦，我准备一下吼，
0: 我有讲咩 special，
2: 你有 special
1: 吼，
2: 啊好来，安尼来我咧讲，安尼咱就进来听，
1: 我唔捌安尼做过哦，哈，
2: 唔捌吼，唔捌咯，咱的好朋友注意哦，唔捌咯，啊你电话要抄起来哦。0800
0: 531
2: 0800
0: 543321
2: 我讲哦，从甲当拢唔捌咯，所以伊今仔日安尼哦讲话，下等人都是安尼啦。像咱哦，感觉讲诶，都是对，自信心足强诶，就对啦。
0: 嗯，
2: 哦，所以你电话要抄开记起来哦，嘿，0800
0: 五四三二一
2: 0800543321。

0: 即马即个大家拢咧期待啊，电话拢抄起啊，
1: 是，
0: 拢在等啊，等讲哦，即安尼哦，受什么？
2: 是啥？
0: 嗯，对。
3: 咱这里内底有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够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够玻尿酸吼。
0: 嗯，
3: 咱这一克啊内底啊吼，总共是十二支啦。哎，哦，啊，那么第一药房马乌，药房是十支针诶。
0: 嗯，
3: 啊，药房是十支针诶。啊，等大家我拢想讲，和大家安怎咧？我相信真侪听电台的朋友哈，
2: 交
3: 阮老母拢同款啦，啊，拢较早拢艰苦人，趁食人，啊，食老来，
0: 我嘛艰苦人，
3: 食老来吼，拢我想要顾，啊，嘛嘛惊开伤多啦吼，所以电台我
0: 唔敢开啊，
3: 做无同款的啦吼，我甲做最后做十二支的啦，啊，十二支的就是咱一克啊，十支的伫药房一克啊，就2500块啦，那么第一电台我就做十二支的啦，啊十二支的一克啊，同款2500块啦，
0: 嗯，
3: 哦，啊那么今日呢，今日我要来做一个起价，
0: 嗯，
3: 哦，
0: 起价，
3: 来起价啦，嗯，起价，
0: 哦，
3: 哎，来起价，啊起价吼，
0: 哎你真的骄傲嘞，
3: 我讲起价，你把酒零好吼，你当
0: 真，
2: 你家弟姐，哎，
3: 我起价讲一半，我未讲了，你免烦恼啦。
0: 哎，只骄傲嘞，都要起价。
3: 你想我拄下讲要起价，把酒零好。
2: 小公，
3: 我头前讲价，你讲咩话？小公啊，小
2: 公，讲咩起价？对啊，嗯，
3: 我讲的起价，恁都无了解我的意思啦。
0: 好，安尼哦。
3: 我拄下讲十二支2500，我
0: 起价都是落价了。
3: 起价，我要卖加3000啦。
0: 啊，
2: 加3000。
3: 哎呀，
0: 啊，那不是起价，
3: 我还没讲了的，你来紧张下，
0: 哦，
3: 今日来麦啰嗦，今日买只3000，
0: 嘿，
3: 哦，啊，麦讲上只啦，
0: 嘿，
3: 哦，差啥哩？你今日听有得只有啦，
2: 嘿，
3: 今日买只3000，
0: 嘿，
3: 我上3回，
0: 今日是你欢喜，你多好。

0: 你上爱斗阵
1: 我送三，
0: 你的手已经好去啊。
1: 我送三号你，我起价哦，只要两千五起到三千哦，买只我给你送三，买只我给你送三，爱跳舞
0: 哦，安尼我知啊。安就四啊三千啊，
1: 还要跳舞
0: 哦
2: 哦，
0: 系啊，四啊，
2: 那一早有买过就知啊，
0: 嘿，
1: 哦，差有够多啦，
2: 好，好，
1: 安尼有起价无？
0: 安尼无，无安尼无，
1: 有起价无？
0: 安尼无，
1: 你爱跳舞，我讲起价，你爱跳舞啊？
0: 安尼无，
1: 哎，你爱跳舞啊？哦，我跳跟讲起价，听无会莫买啦，哎呀，听无会跳舞，这通买，听无会莫买啦。
2: 一早买过就知啊，
0: 来啦，四啊三千，
2: 哦，四啊三千啊。
1: 那么另外，我知啊，你家都有保证。嗯哦，啊，卖多少？
0: 好，啊，你这大桌我看你得个下
1: 子。两桌，
0: 两桌，
1: 八啊，对不对？
0: 八啊，
1: 六千对不对？
0: 对。
1: 我还佫加送一盒你，
0: 佫加
1: 一盒，佫加一盒你。
0: 哦，赞呐！
1: 哦，
0: 袂歹。
1: 我跟你讲，
0: 嗯，
1: 这是安怎嘞？
0: 嗯，
1: 这我有感而发。
0: 嗯，
1: 啊，大家，我知影真侪人韧带拢有问题。
0: 嘿。
1: 哦，啊，家己嘛唔知。
0: 嘿。
1: 啊，真侪听众朋友，
0: 嗯，
1: 拢是听我讲了。再开始过韧带，
0: 嗯，
1: 啊，有拄只了讲会疼，有拄只了讲伤硬的，
0: 嗯，
1: 今嘛拢改善有够多啊，
0: 嘿，
1: 哦，拢坚持，食了个第已经改善有够多啊，甚至有人安尼吼讲，哦，你靠我这技术真正救伊的伤卡，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迄个本来未徛地位，今嘛徛地位，这不是我讲的，
0: 嗯，
1: 这拢听众朋友讲的，
0: 嗯嗯，
1: 哦，这不是我，
0: 这不是你啦，你是迄落嘿，
1: 我是手闹，
2: 手闹跳，
1: 啊，我讲真正真正有影哦，真正是一个，唔知我未记你是阿伯阿姨，改成住伫东部的款，结果伊真正是本来未骑脚踏车，即支只个伊会骑脚踏车，这是真的。
0: 我看即麦阁办高手啊！
1: 安尼我是唔知啦，这拢是啊你啊，捌食过人拢会知。啊，我今日讲的起价你也挺有意思，听无你无买，听有诶你才当买。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讲哦，因为这呢。这今日我起毛一样的，
0: 嘿，
1: 你讲，总共，
0: 嗯，
1: 就是叫做大组的，
0: 嗯，
1: 总共一百组，大组的总共一百组，恁家己来倒，
0: 啊，一百组连袂多，
1: 哦，恁家己来倒，你要倒做小组也好，要倒做大组也好，你要一组也好，要两组，要三组也好，恁家己来倒，
0: 哦，
1: 我拢不管，啊，我就是今日提供一百组，我家己食了真有感受，较早人家讲，我无啥相信，我拢敢讲。无啦，无要合
2: 啦，
1: 你
2: 你卖
1: 安尼要支持我，阿家讲到这含咪讲，无我真正无讲阿含，是真诶，我真正唔相信，我甲你讲，
0: 我你讲，伊这是真正家己感觉到，感受到哦，所以今日伊大发慈悲哦，所以咱那边你正好听着，今日才有哦，你爱知哦是今日伊才有哦，那甲你讲，今日今日才有鸟，你都爱注意啊。
1: 啊，这玻璃缸呢，一罐50cc，玻璃缸呢一罐，啊，一开了都要12罐，啉一支就使，
0: 无啦，我看啉两支。
1: 啊，你若是较严重的，一天拄开始啉两支，较好了，你就改做啉一支。
0: 我若是我啉两支一直透咧，安尼较紧啦。哎呀，好来，今日今日才有鸟，所以头拄我甲你讲电话抄起哦。
2: 交友力，
0: 嘿对，我有叫你电话抄起哦。好啊，所以电话好紧卡哦，0800
2: 我数321。
0: 0800-54321。所以这样吼，你潇洒，我漂亮啊，正经的啦吼。所以爱爸不，今天一只乌鸟，今天竟然大发慈悲吼。
2: 嘿，
0: 一去上海，可能我给你呼吸
2: 玻尿酸胶原饮。
0: 哎对，啊这上个重要是伊家己感受到。
2: 对，
0: 而且有史以来唔骂安尼嘞，咱真个当唔骂安尼嘞，他是变的哦，他是咩的哦，
2: 阿
0: 妈外公，后摆要阁继续安尼无？
1: 无啦，个头大概拢安尼都打。
0: 后摆无啊，所以咱后边把握的机会，电话金卡呢哦，你就赶紧苦路避开，吼，要手要牙关，要凹弯，吼，啊，啥要穿衫，要创啥，啊，咱卖素食的吼，你若亲像安尼，你这就今个啉一缸个啉两罐啦吼，哇，效果你会感觉到安尼啦，你诶，足侪位朋友讲哦，食了唔拿讲，这筋骨安尼几较好呢。皮肤嘛，更加水嘞，还有那连带关系啦，有连带关系啦吼。所以最主要，伊这支是强调对咱的这个韧骨、
2: 韧骨、
0: 嘿韧带吼，强调对家。所以咱的后边只爸，你今麦有听到电话的金卡，0800
2: 我数321。
0: 0800-54321，电话进来利用哦。
3: 嗨，你好。
4: 紧，我送两组啦，即马皮肤偌歹，你知
3: 影？哎呦，
4: 啊，拢袂对，那个耳朵也袂碰起，耳朵拢袂碰起。

0: 嘿嘿嘿，我跟你
1: 讲哦，
0: 对，你当作你是啥呢？你当作是幼咪咪的迄个小 baby 哦，那个小 baby 迄个胶原蛋白足多呢，对，短一短一呢。
1: 对啊，對我袂短，紧紧紧紧紧，我就两大组，
0: 两大组哟，
1: 再短哟，
0: 好再短。好啦，你稍等来，稍等来，来一爽一爽个听这里。嗨，你好。
2: 喂，
0: 喂哟。
2: 你
0: 那边短一短呀？
3: 我看你不是短一短啦，你诶吼，那是迄落查甫吼，生前较要紧啦，苦了背开袂舒适诶啦吼，免有人要短一短诶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你今有听到阿爸无？这食了后，你会安尼吼，短一短。个说了吼，你安尼苦都背起来，弄安尼真流利啊！电话再紧卡，空八空空空。

0: 你提两组吼，好 ，OK 吼 ，OK 哦嘿，哦诶，两组你也看卖呢，两组几罐啊呢？16安呢？
1: 嘿，
0: 对了，哦，你看差很大呢，
2: 两组十八
3: 啊，十八啊啦，你不要讲。

0: 我偷减啦。
1: 啊，阿丢吼，
2: 我是无减哦，你
1: 是减的哦。阿丢，哎，两座十倍阿吧吼。哦，真正差很大。虽然头多人比如讲，哦，诶，真正有影嘞，这个时阵哦，无提吼，无菜呢，真正无菜，差真济啊。差真多，差很大吼、哦。啊，问题是这吼、個，我要猛啉猛过，真正有效。
0: 哎，对。哦，
1: 咱参像话讲安，伫咧行路啦，话讲安咧爬楼梯有声啦吼，起起哭哭的安尼啦吼。啊，家己感觉啦，你家己感觉就对啊啦吼。
0: 对。
1: 哎，行路话拢足够去闹掉的啊。
0: 对对对，哎，去转掉闹掉的，哎，迄就是咱迄韧带有灵气啊。
1: 哈哈哈。对，按电器无就提取两手来送。
0: 那我遐简单就。
1: 真侪唔知吼、啊，所以唔知咱今物是只讲互人知啊，对吼、嗯。所以你要看内行的，会晓伊就要进来提伊讲，吼、哦，这无提无彩哦，会讲的，对不？给讲啊，今物你知你有听到，你就要进提啊，对不？吼。后来空白。空空空，
0: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爱爸不，今天一只乌鸟，哎、欸，今天一只乌鸟过来没有啊、哦？哎、欸，过来没有啊、哦？所以哦，这头家公哦，无不明不是安尼啦，不是安尼，未使啊，
0: 未使
1: 安尼哦。所以咱呐，今天你无提到，就是个回到等来以前的价钱啊，哦，个回到等来哦。所以今天伊心情爽啊，心情爽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伊心情爽，也是伊家己感受啦，哎也发愿安尼啦。所以讲伊像安尼吼，无谈。伊嘛无要紧啊咧，
0: 诶，
1: 人有时阵就是安尼哦。你要来讲我做这样的是啥？迄个裤头夹一身一尊神安尼哟。
0: 嗯，
2: 无啦，裤头夹成都无尊敬啊。裤头夹身面，你遐身面都行动
1: 来。有啊，有夹一个神，夹一个裤头，足侪人唔是恁查甫，唔拢夹咧锁匙，夹衫拢夹咧裤头的啊。
2: 无啦，老人咧夹身面。
1: 啊有啊，夹互相啊，
2: 夹几
1: 个抖音
2: 啊，
1: 互相
2: 啦，
1: 系啊，我也有安尼啊，对不？系啊，好啦，反正咱好朋友爸无，伊今日就安尼讲哦，你今日爱爸就对，电话记卡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食了你就知哦，吼，所以一天哦，甲饮两罐啊，饮三罐啊，速度足紧足紧，遐紧啊，你就对。
0: 嗯，
1: 哎，你好，
3: 你好，有你了，
1: 有。
3: 哟，我要胶原蛋白呢。
1: 哟
3: 哟，
1: 来来来来，这边这胶原蛋白应该听侪吼，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咱这吼，讲起来讲胶原蛋白，够这胶原力，
0: 嘿对，嘿。
1: 然后所以讲吼，好，
0: 再够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够蛋壳膜，
1: 蛋壳膜，
0: 嘿，
1: 第五型加第二型诶，
0: 第十型诶，
1: 哦，够第十型诶，安尼哦，
0: 嘿，
1: 这侪型咧，
0: 哎，对，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哦，所以咱的后边阿爸无，今日才有鸟，后摆无这个价钱哦。后摆没有哦，所以你爱卡手爱紧哦，电话爱紧卡，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爱爸吼，提着这是咱。
0: 正常不是这个介绍，
1: 哎呀，提着就是咱谈着，爱爸无去。喂，要爱胶原蛋白哟，
3: 谁呐？
1: 安尼哟，好啊好啊，爱要几组啊？要大组啊，细组？
3: 大组的啦。
1: 要大组啊？啊，来来来来，这边大座的，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0: 五四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苦都背开袂溜咧，吼、哦，啊要行要冲啥嘛，拢爱袂舒适，结果我那酸痛着，食过来佫食过去，佫食唔知，几天要一直食，拜托的唔通啊啦嘿，吼、哦，紧甲盖一个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一定爱八不，一定爱八不，我咧讲诶，阿你都爱听哦嘿，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0: 进去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本五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2: 那听得到，有人会听手机啊！所以咱即马有听到的朋友吼，一定要把握吼，有听到的吼，电话要紧卡0800-54321。
13: 哎，7点啊，够有诶，也都准过呢。
12: 嘿嘿嘿，
13: 7点也有诶，都准过。他们在咱的公司，
12: 唔知啥物好康诶。啊、
13: 我对你讲吼，这个都酸痛啦吼，啊，这关节酸痛吼，啊，往往吼，伊就做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啊去参加一个这个电视的节目，那么电视节目内底有骨科医生嘛，这复健科医生，佮有这朱希林吼，啊，就底下咧开讲，啊，底下咧开讲呢，啊，伫咧访问吼，结果这朱希林，这朱希林我50几岁啊，
12: 嘿，
13: 哦，伊我50几岁啊，
12: 嘿。
13: 啊！这出现50几岁呢，结果在你访问的时阵呐，吼，伊拢有咧用练瑜伽，啊，伊嘛拢有甲生命代言呐，结果阮底下咧开讲啊，吼，甲这复健科、骨科医生咧开讲啊，吼，去讲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吼，就是即卖人若为年纪来啊，吼，啊，从这50几岁、60几岁在咧退化，吼，拢当作关节咧退化，啊，但是这观念其实拢唔对，关节是会退化无唔对，但是初期的退化唔是关节。初期的退化其实跟韧带有很大的关系。韧带到底在咱身躯底里创啥？这我大概解说一下，我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咱的比如讲咱的脚踏乌，哦，咱的这个脚踏乌哪去照电工？下脚一支骨头，顶头一支骨头，对吧？两支，
14: 对啊。
13: 啊，两支也无粘稠啊。你若干人要靠肉，要靠皮，安尼咁嘛是离落海啊。啊，啥啦？咱我都安尼两支固定起啊。
14: 嘿，
13: 哦，最主要就是啦。有用这个做韧带个单都按起来，
14: 嘿，有个把按呐，
13: 啊，个手按个胶按起来，
14: 嗯，
13: 甲咱个胶迄个做胶皮啊，胶菜瓜饼啊，同款哦，
14: 嗯，
13: 咱个菜瓜饼啊，咱那是对大菜瓜饼，咱个用手啊，用菜用迄个做电火布，个胶按起来，你知道？
14: 嗯，
13: 同款哦，咱个脚踏乌伊嘛是安尼，两支骨头，
12: 胶嘞太硬，
13: 一定爱韧带个胶按，
14: 是
13: 啊，譬如讲那个腰脊骨，咱每一个腰脊骨拢有韧带。韧带，哎，
14: 有这个嘛？
13: 嘛有哦，
12: 每一
13: 节拢有。你每一节啊，韧带若加不完，叫零一啊，伊就脱离。 退离了，对干部就退出，
12: 对
13: 干部。

0: 吐水了就洗骨刺。
1: 嘿，
0: 啊，真侪人啊，敲倒倒来了，先来去招金去。
2: 啊，有去敲骨，
0: 敲敲倒来嘛。
2: 嘿，
0: 个骨子那个脱离嘛。
2: 嘿，
0: 为什么？你等带灵气啊！
2: 啊，
0: 你等带加不来。
2: 你都已经灵气啊！你敲敲的，就算你迄骨头吼恢复原位。
0: 哦，你敲倒倒来，个其他咪唔可能。所以，迄刚个副监事讲，英雄定定拄着，
2: 嘿，
0: 都是敲两骨。
2: 嘿，
0: 两骨好敲嘛，
1: 这么那无好势都无效用。
0: 两骨小块脱离好敲嘛，
2: 嘿，
0: 哦好敲嘛，敲到等下佫一阵来佫来啊，
2: 嘿，
0: 啊那那个佫一
1: 阵，嗯，
0: 佫免偌久哦，
2: 嘿，
0: 一轮一两礼拜就过去催伊
1: 啊。啊，伊就是一斤爱嚼掉的物件，紧甲夹起
0: 来。啊，就大概你差不多这问题嘛。伊
1: 都无夹迄个菜粿饼啊啦。
0: 就是伊无夹迄韧带佮胶硬起来，
1: 伊
0: 韧带就拧伊啊嘛，
1: 伊
0: 韧带受伤拧伊啊嘛。
1: 菜粿饼也无教了啦，
0: 啊，就是咱个你讲个菜粿饼无教安尼概念啦，
1: 吼、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讲包括咱个两骨的这个韧带，包括咱个脚头的韧带，
1: 嗯，
0: 各一个所在，咱个大骨轮的韧带，
2: 嗯，
0: 咱脚床头这大骨轮，
1: 哎、啊，对对对，
0: 这韧带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哎，
0: 大骨轮的韧带上容易轮，上容易拧，为什么你知无？
1: 生囝过，
0: 当然跟生囝有关系啦，
1: 嘿，
0: 但是最主要不是生囝，
1: 啊，无嘞，
0: 最主要是查某人有子宫。
1: 哦，
0: 那么查甫人的子宫也骨盆腔，
1: 嗯，
0: 查甫人的骨盆腔较大，
1: 嘿，
0: 查甫人的骨盆腔较无大，
1: 嘿，
0: 你唔行，你甲做一个动作，
2: 嘿，
0: 啊，较早人咪拢裤底高边的西衫，
1: 嘿，
0: 哦，你查甫人你甲裤咧，你甲裤看咩？查甫人会当裤甲大大大，查甫人无一定会当裤甲大大大，
2: 无法度，袂稳，
0: 哎，
1: 我也是讲查甫人靠裤咧西衫，查甫人无，
0: 那是因为查甫人骨盆腔的因素，
1: 哦，
0: 因为查甫人伊的脚伊的弯翘，咱裤底啊，查甫人的脚头会当大的形看，
1: 嗯，
0: 查甫人无落大的形看，唔是你甲裤看咩？
2: 哦，
0: 你甲裤看咩知？
1: 嗯，加上有影，
0: 哎，啊，你甲裤看咩？啊，有啥物？因为查某人伊的这骨盆腔的因素，伊的大骨轮，伊的大骨轮，会当加弯咧30度，
2: 嗯，
0: 查甫人无多，所以因为加弯咧30度，伊的拉力有无？
1: 哎，
0: 你的
1: 靠弹性，
0: 你的韧带本来是夹后只安尼，
1: 嗯，
0: 结果因为角度弯了上弯，你的韧带就容易受伤，就容易拧伊的
1: 啊。
0: 所以有啥物换大骨轮呢？但查某的比例比查甫较悬，因原因就伫遮，因为你的大骨轮的韧带比别人较容易受伤。
1: 嗯，
0: 结果你大骨轮韧带受伤了后，是骨头就走进去啊，伊就过来开始磨骨头啊。
1: 嗯，
0: 所以有人尾啊开大刀开大骨轮，
2: 嘿，
0: 啊你啊食老来，敢敢开？
1: 唔敢啦，
0: 你啊八十几岁你敢敢开？
2: 大刀你对啊，
0: 你只大刀啊，
1: 嗯，
0: 我一定敢开啊。
1: 系啊，
0: 以前破到尾，加大夫个风险较细哦。
1: 嗯，
0: 哦，大骨轮风险就大。
1: 系，
0: 所以你安怎？你较早用咧保定骨、保两骨对不对？你感觉哎，加成有帮助。
1: 哎，
0: 你韧带来个保了个地。
1: 哦，不一样咯。
0: 你就知影讲哦，原来韧带保了个地，
1: 差得真。
0: 哎，哎，六道佫无共，爬楼梯、落楼梯，六道佫拢无共。
1: 嗯，
0: 哎，就是爱了解这原理啦。
1: 嗯，
0: 爱了解韧带原理。
2: 哎，所以有迄吼。有咱迄阿公阿妈，林林讲，哎，那林林的结果，
0: 我说
1: 癌呐，
2: 变癌
0: 呐，
1: 哎，
0: 啊癌，你只要佮炒过高过食高位，你甲春文者，你阿咧悠悠的，哦，因为树林生的较癌嘛，
2: 嗯嗯，
0: 那个韧带就比如讲，树林个高癌嘛，
1: 嗯嗯，
0: 啊，以前嘛佮佮做出来，也较癌，
1: 嗯，
0: 过一阵嘛，啊，恢复正常啊，
1: 嗯，
0: 啊，所以这咱也了解这道理，啊，咱今日讲的这个物件，
2: 嗯，
0: 啊。就是讲，咱叫做胶有力，
1: 嗯，
0: 咱内底有这个叫做啊，有这个做啊，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冇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就是专门要来加工你的韧带，
2: 是，
0: 再来个润滑液、玻尿酸，
1: 嗯，
0: 啊，个其他的成分，所以真侪人食了拢真饿了，
1: 嗯，
0: 因为食了饿了，伊较早根本都唔捌补过韧带，
1: 嗯，
0: 头一届去叫补着韧带，
1: 嗯，
0: 啊，我即阵啊，我手叫漏掉，
1: 嘿，
0: 啊。因为阮昨天升滑板，咱喜欢那个笑
2: 咧，你嘛要顶起
0: 来，哦，咱就甲滑板起来升，升升诶，滑板走去头前，人走后边，哦，我用手甲听落，结果规个手韧带去拗掉，受伤，
1: 嗯，
0: 我甲你讲，
2: 嗯，
0: 较早我咧拍球时韧带受伤，最少两个月才好，
2: 是，
0: 哦，但是我当初十几岁尔，结果即届我家己咧补这第五型、第二型胶原蛋白，佮兼玻尿酸，
1: 嗯，
0: 我甲补了了，无好笑，高半位，我即马手停安尼死，
2: 嗯。拢未听
0: 啊，这不好笑诶，起码个闻闻啊你啊，
2: 嘿，
0: 哦，高半下就好，
1: 嗯，
0: 较早人家讲，哎，你下这支喷，你做这支啥物有够厉害，真正未好笑诶，
1: 嗯嗯，
0: 我讲闻闻啊，卖讲加喊，
2: 嘿，
0: 啊，甚至有人讲了做未骑卡达车，未爬楼梯，一卡扣我都爬楼梯骑卡达车，我讲无啊喊啦，恁咧有当时吼，拢讲了伤喊，
1: 骑卡达车这半高级，
0: 伊讲闻闻，这是真诶，你卖客气。

0: 我较早我唔敢相信。
1: 诶、欸，我咧讲这是假好奇啦。
0: 结果我即个手捞着，我才真真正正相信讲，因讲的完全拢是真的。
1: 嗯
2: 嗯。
0: 一般人来跟你学了，是唔就欢喜的。
1: 是。
0: 我拢共提条，我讲啊，无影无影，卖讲假。
1: 嗯嗯。
0: 哦。
1: 嗯。
0: 结果我即个感受着，假拢是真的。
1: 嗯。
0: 我这假拢是真的。
1: 所以你自信心。
0: 自信心。啊，所以今日呢，哦，诶，顶七点钟我讲，啊，七点钟为人都尊贵。
1: 嗯。
0: 今日。我开头都要先讲啊，我惊时间无够，等个抢了无够。咱今日的油袋，
1: 嗯，
0: 就是安怎呢？
1: 嗯，
0: 咱食是十二支，
1: 嗯，
0: 一支是五十四支玻璃橄榄针的，
1: 嗯，
0: 啊、哦，咱食十二支，
1: 嗯，
0: 咱今日食第药房是十支针的，
1: 嗯，
0: 药房十支针卖两千五，
1: 嗯，
0: 伫电台十二支针的，我嘛感觉卖两千五，
2: 嗯，
0: 那么今日我要来个起价，
1: 嘿，
0: 啊，嘿，目睭卖灵好，我甲看，
2: 啊，
0: 我未讲了，今日我俾你起价，食两千五，我系个起五百，十二支嘅食变三千，
2: 是
0: 啊，
1: 嗯
0: 啊，但是我后边话还未讲了，
1: 嗯，
0: 食三千，
1: 嗯
0: 啊，较早加买食上两盒安尼俩，
2: 对，两千五提三盒，
0: 哈，
1: 嗯，
0: 今日加买食上两盒俩，
1: 嗯，
0: 今日我俾个大家讲，今日食三千，
1: 嗯
0: 啊，那么买食我上三盒，买食我上三，
1: 三很大，
0: 所以四盒。三千，
1: 嗯，
0: 四啊三千，
1: 嗯，
0: 啊，因为咱家拢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啊，叫做那登记伫你家拢会买大桌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么咱这咧，啊，这个说今日咧，我做一个特别优惠哈，
1: 嗯嗯，
0: 一盖呐买两桌，都加迄叫三千嘛，
1: 嗯，
0: 买两桌等于八啊，
1: 系对，
0: 我还佫加上加你，
1: 嗯，
0: 哦，但是一盖你听有着的，我得拢我你，
1: 嗯，
0: 诶，一盖听着都无啊，
1: 无，都今日啦，
0: 今日，
1: 系啦，所以
0: 今日万米东全部听着有哦，
1: 系。
0: 啊，顶一点钟差不多已经是来，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顶一点钟，顶一点钟已经差不多三十几组啊，
1: 系，
0: 哦，那么咱后手剩差不多六十几组，
1: 嗯，
0: 哦，咱六十几组，
1: 嗯，
0: 咱就是反正我总共的数量都是大组一百组，
2: 嗯，
0: 哦，啊后手剩这组数，你一百，
1: 系，
0: 我从来冇未接受介绍，
1: 系，
0: 你一百，你好嘛，哦，
1: 真正有影将来拢唔办，有数以来拢唔办，所以今日这是下集咩地，
0: 啊，你要不要接轨？
1: 阿妈是最后
0: 说交友力。
1: 嘿，
0: 你要不要接给我？跟你讲，真的交友力。
1: 啊，头家，这后摆已经介绍拢
0: 了，没？没事。
1: 啊，后摆一个恢复介绍啊，
0: 当然，
1: 爱恢复介绍呢。所以讲，咱那边跟他今天一聊，跟他今天一接有哦，哦，伊嘛欢喜哦，哦，所以讲，咱那边爱把握，爱把握今天这机会，咱基本就是四压三千，高压
2: 六千，
1: 哦，真正杀很大呢，哦。电话金卡，这摕到的拢足欢喜啦。高安呢？你看嘛，高安呢？吼，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上个重要，讲你安尼苦都背开啦，吼，袂流裂啦，啊，足够安尼酸痛啦，吼，啊，都连咩吐骨啦、闹掉啦，吼，一切问题，你都是爱啉。一刚刚啉两罐啦，你也感觉效果足紧的，效果
0: 足紧。无了解，唔知，啊，你听我打电话问。
1: 嗯，嘿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嗨，你好，喂哟，
3: 你好，
1: 嗨，你好，
3: 喂，
1: 嘿，来，个听嘴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掉蛋的丢型第二型，阿个什么？
2: 嘿，胶原蛋白，
1: 嘿，
2: 玻尿酸，
1: 嘿，
2: 啊，还有个蛋壳膜，
1: 好，
2: 嘿，
1: 爱干嘛？爱个讲。
2: 阿公
1: 两卡，
2: 系啊，
1: 两卡，
2: 哎，摸啊，
1: 系，
2: 嗯，咱迄正常实在迄药厂诶哦，人迄拢是迄落做药啊，
1: 系，
2: 专门做药啊，好迄落诶病院
1: 诶，
2: 系，阿姨特别甲我介绍讲，哦，因咱即马有些新产品哦，我有只物件足厉害哦，系，我讲是啥，蛋壳膜，我讲，嗯，啊，蛋壳膜，我四五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产品了。
1: 嗨，你好。
4: 喂，
1: 嗨，
4: 我要胶原蛋白一
1: 周。哦，来好，我要一周啦吼，啊来一周。你这新人客呢吼？
4: 对。
1: 你唔捌敢买过呢？
4: 唔捌。
1: 安尼你都往骗来啊？
4: 试看卖。
1: 试看卖啊吼！安尼你后摆就足爱我啦，我无骗你。
4: 真的。
1: 有。你稍等下哦，稍等下互因听吼，甲你问主子。啊，你敢要向阮引导讲者？
4: 哦，唔免
1: 啦。哦，你敢无讲烟斗有两个咧？你安尼不要引的哦。你安尼，身边两个拢唔免安尼啦吼。啊，你稍等，我叫人听。好来，啊来，这安尼讲唔免啦吼。叫烟斗讲者，安尼讲唔免啦。哈哈哈。

0: 啊，这实在是真侪人无了解这个观念啦。
1: 系啊系啊。
0: 我老母，我较早做囡仔，我蛮捌啊。
1: 系。
0: 我是蛮尾都读这方面的。
1: 系。
0: 啊，打打研究，打研究，我才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1: 嗯嗯嗯。啊，这不是，这以前爱讲人知，爱话就老啊，唔知啊。爱就往那听，艰苦，最近都坑了艰苦呢。啊，坑了艰苦，啊，无就听，只算个只听来
0: 吃。固定骨、固软骨的，无你食止疼的嘛。
1: 嗯嗯嗯。
0: 啊，根本都唔知讲，原来我家己韧带是有问题的。
1: 系啊。
0: 啊，不，这真正，我若无讲，真正无了解啊。
1: 系啊。
0: 你包括我讲，迄个参加迄电视节目，
1: 系，
0: 迄主持人五十几岁啊，
1: 系，
0: 伊嘛唔知呢。
1: 系啊。
0: 我伫遐咧探讨，伊在讲，哦，原来韧带是这个学问咯、啊。
1: 真的啊。
0: 哦，原来韧带甲伊动作差侪。
1: 系啊。
0: 哦，伊做一挂动作就存袂迄落。
1: 系啊。
0: 啊，就伊就结果伊原尾听听才知讲。伊非常确定，伊是韧带问题。
1: 就
0: 吼、哦，啊，伊也是初步。伊若即马颈椎骨，后壁食老。
1: 你若真个无甲骨的时阵，囥甲尾啊，就是爱去开刀啊，食刀啊吧，就安尼吼。后来咱的好朋友，今仔日这特别的，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吼，哎，食甲足欢喜的就
0: 对。
1: 四啊，才三千了，四啊三千哦，啊高啊不，才六千哦。到啊不，这六千年，干了今日才有年，干了今日才有年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啊，那样你未教人家拜。
1: 嘿，安尼你有认真听啦。
2: 啊，你，你食中风的，脚手未行，还敢有法度？
0: 中风的无法度啦。
1: 系啦，中风无，伊这是很软骨。
2: 啊，都靠
3: 韧带。
2: 卡头退化未行啊！
0: 哦，迄对
1: 对杀嘞，迄对杀嘞，嘿，
0: 迄对好，
1: 嘿呀！
2: 啊，一克偌济？
1: 一克哦，一克爱三千啊！
2: 哦，那两克六千呀、啊？
1: 唔是哦，四一路九克才六千呀、啊！
0: 九克六千、
1: 啊，嘿呀、啊！嘿、哦，今日伊跌价，今日跌价哦！啊，今日只有安尼尔，后工无啊？
2: 爱食菜食的无？
1: 哎，老奈未食哩？
0: 我这
1: 两，哎，奈未食？
0: 也有卵
2: 呢
1: 啊！啊，卵那也袂食，卵食出来人拢买食哩。
0: 啊，内底有胶原蛋白啊。
1: 哎，胶原蛋白那袂使食。
2: 有啦，我也有食卵啦。
1: 哦，你有食卵哦，哦哦哦，啊，安尼会使。
2: 啊，卵做六千个。
0: 啊，对对对。
1: 唔是啦，九啊六千啦。
2: 哦，那啊。你加
1: 下坐
2: 啦！
1: 啊，你下坐就安尼哦。这新人客，这来稍等下哦，稍等下该抄地址吼。吼、哦，来，啊，咱的好朋友吼，都然是诶，唔捌食过，你安尼应该参考者。啊，今日买着拢赚着，但是你后边，
0: 我唔捌买这个计
1: 上。系对，你后边无啊多买这个狗啊未啊，无啊多啦吼、嗯，后边无啊多，所以讲你唔能想后边来讲诶。啊！我顶间都买安尼，啊！你唔在叫安尼，无哦，无哦，干那今日伊只有尔吼。
0: 我嘛有要甲讲处理开半包，讲开刀了啦。
1: 嘿，
0: 啊都两骨开刀过啦。
1: 嘿，
0: 啊，搁要开第二届啦，
1: 惊
0: 着唔敢开啦。
1: 嘿，
0: 结果叫食甲讲，
1: 嗯，
0: 嘛无想要开刀啊。
1: 系啊，一冬年
0: 啦。啊，有诶，伊本来拢咧做玻尿酸啦。
1: 嘿，
0: 结果食到尾啊，玻尿酸嘛歪做啊。
1: 我咧讲，迄做玻尿酸嘛疼啦。
0: 系啊，
1: 啊你。食多啊吧吼，都有成功个失败啦。
0: 哎，玻尿酸现在主要来做，
1: 哎，
0: 因为咱讲实在，伊我这期内底玻尿酸嘛落真重，
1: 嗯，
0: 结果食到尾啊，伊玻尿酸都无做，伊讲无做甲有做同款，
1: 系，
0: 都变来去做啊，
1: 系，哎，都安尼，啊，所以讲我头都有讲，迄伟人你若像讲这韧带你拢无插味啊，无插味，你到尾你就家己坑了艰苦，家己坑了疼哦，到尾啊你就安尼哦。爱去食刀啊吧，你无用迄支刀啊吧，落甲胃煞袂使啦。啊，你要看卖，开刀落去，就是成功个失败。
0: 严重个嘛是爱开啦，
1: 对啊。
0: 啊，当然医生会判断你个体能、啊，甲你个年纪，甲你个状况。
1: 系。
0: 哦，啊，当然有个，我讲迄个徛伫袂起啦。
1: 嗯。
0: 咱讲实在哦，迄当初我讲我其实我真正唔相信。
1: 嗯嗯。
0: 伊假讲伊本地啊吼，
1: 嗯，
0: 就是行出去拢爱个。也是奇怪啊，
1: 系
0: 啊，唔足唔捌骑铁马啊，
1: 系
0: 伊万尾迄奇怪无牙啦，
1: 嗯，
0: 啊无牙了后较好行，伊讲试骑铁马，讲煞会骑铁马啦，
1: 哦、
0: 我讲你伤咸啦，你若讲啊，嗰啲讲了伤咸，伊讲是真诶、欸，你唔免讲啊，是真诶，
1: 真诶，哎、啊，你甲看，等下今晚来播一首歌，是真诶、欸，
0: 正、嗯、经、啊、其实我都听着我嘛唔。连我家己写本诶人，我都无啥会信啊，我伤咸。
1: 哎、欸，这敢那是伫阿良遐听有哦。
0: 我未记你伫倒位啦，
1: 敢那是哦，听起敢那是哦，
0: 真正有这咯，真正是食甲叫食甲叫会行，佫会行开来。
1: 嘿嘿，
0: 哦，这我无我是来讲，我都较不爱讲这啦。
1: 嘿嘿，
0: 啊，迄度人食了，迄度我唔再佮大家讲。
1: 嗯嗯，
0: 啊，大骨轮的嘛真侪，食甲迄度做本来骨无啥的，结果食了。

0: 较早伊嘛是安尼加啦，啊，迄落啥嘛拢有买，讲有较改善。
1: 嘿，
0: 结果安怎呢？
1: 嗯，
0: 慢慢听着讲啊，无今日家己换韧带有问题。
1: 嗯嗯，
0: 买回去吃。
1: 嗯，
0: 吃超两个月。
1: 嗯，
0: 两个月安怎呢？伊讲我不爱吃啦。
1: 嗯，
0: 啊是安怎？伊讲哦，翻眼个小块疼啦。我讲你拜托你继续个吃。
2: 哎
1: 哎，
0: 我拜托你继续个吃，真是好很凶。
1: 嗯，
0: 结果这个吃超一个月过了。
1: 嗯，
0: 哦，好刚才你有叫我吃。以前嘛，我有在。
2: 好刚才有坚持。以前
0: 嘛，我在那估嘞。
1: 啊，好刚才又问。
0: 哎，
1: 啊，无因啊，昨日动起来讲，阿林真好啦。
0: 有个人都开始吃个月过了，甚至吃一礼拜过了。
1: 嗯。
0: 伊安怎？伊可能。经过的患难，
1: 嗯，
0: 啊，为人小块听听，不要紧，你搁继续个吃，啊，继续个活动，过一阵嘛，你就知道我的讲啥，
1: 所以你要看，今麦这特价高啊六千块，所以今个传着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你这烦恼吼，迄位，迄位敢那安尼听，暗时啊吼，讲一村子的姿势，囥我好势，无安尼袂困呢。啊，困了好势，啊，唔过有时阵啊，佮翻身的时阵哦，啊，佮丢丢啊，都佮听，啊，要爬起来嘛是听呢，迄正经个安尼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今仔日这个价钱一定爱爸，互你安尼软骨安尼拢甲你固着安尼吼，啊，困了爬起来安尼真舒适个吼，嗨，你好 ，Hello，
3: 喂，
1: 嘿，
3: 你好，
1: 嘿，你好，
3: 嘿，
1: 好。
3: 我要胶原蛋白。
1: 好啦，啊，你要几组？
3: 哈？
1: 要几组？
3: 一组多啊？
1: 一组多啊？吼！
0: 我看你带清水盐，还有你爬山无？
1: 哎，你有去爬山无？
3: 我差不多行啦。
1: 哦，安尼紧食，你一天也食两罐，上少也食两罐咯。
0: 我较早定去恁清水盐，还有爬山，迄关明溪啊，我定去遐爬山了。
3: 你清水盐了？
0: 哎呀！
1: 啊，咱都卡疼，爬袂起哩哩。
3: 脚开诶，开个脚骨开到了，无咋行过，脚头有退化。
1: 嗯，
0: 哦，你个食，你个食，你也知我咧讲啥？哦，
1: 哎，一天食两罐，上少食两罐咯，食三罐拢会使了嘿。吼，啊，食食诶吼，再来拍分数诶。吼，啊，咱今日这特价哦，爱八阿无嘿。吼，好，咱甲你写起来，甲你写起来吼。啊，那这啊，
3: 细组诶，
1: 你要细组诶，
3: 嘿。
1: 四组的，你要四组的，
0: 开
1: 三千块的尔哟，三千块四阿无，啊六千块是够阿无，
3: 那去咯，再个买。
0: 好，
1: 好，好，在你，在你，好好好，好，食四组，食四组，好 ，OK 哦，嘿，好好好，好，
3: 好，
1: 啊来来来，好，这样呢哦，四组先吃者。
0: 哎嘛，不要紧，唔要吃你个一块。
1: 等下哦。当然，伊讲诶，唔正搞过会使来，迄唔是这个价钱啊，都是安尼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因为四组四阿哦，四阿咪一天啊食两罐，哦，嘛有两个月哦。
0: 有啦，那个
2: 两罐，
0: 冇错，
2: 冇一个月啦，二十几
0: 天
2: 啦，
0: 二十
1: 几天一个月呢。
0: 改善你个食一罐就是。
1: 哦，食一个。
0: 那我改善你个这个。
1: 买伊那像伊这个型，我叫伊定爱食两罐。
0: 啊，伊安尼我是建议食两罐。
1: 哎呀，上少要食两罐啦，上少要食两罐啦。好啊，所以你即马那提高呗，都多好，一个疗程，你都食一个疗程安尼就对啊吼。啊，所以你试下不是个试看嘛样嘞吼。后来啊，一天上少要食两罐咯嘿。啊，所以你食食你就知哦。欸，这个好吧，欸，我来讲，这骨头呢是不健康哦。上头啊，你那没熟悉的时候，拔刀压拐啊啦。
0: 嗯。
1: 过来哦，你不是压拐，过来那拔刀哦，不是压拐啊。迄个时阵，凡事都要坐轮椅啊。啊，你那过来，过没事的，过好拔刀啊吼。过来遐安哪，你唔知？
0: 嗯。
1: 倒去眠床啊，倒去眠床啊，都废去啊。
0: 老上加食啊。
1: 哎呀，对啊。所以这有分三阶段呢。这三个，因为老啊，尤其吼老啊吼，这骨头拢较脆，
0: 嗯，
1: 吼较脆了，哎呀，啊，所以讲咱这韧带你这吼，一定爱软骨啊，这有无吼？这一定爱个关节这有无吼？一定爱个顾好势，手刀一定爱顾好势，吼。所以一讲啉两罐上少，上少啉两罐，改善你感觉讲哇差很大哦，吼。点个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刚才今日一只乌鸟。爱爸阿婆，干啦！今日一只乌鸟吼，所以你过来，你老公哎，姐姐要去照今日这价钱没有？真正没有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像咱顶届各有自己的有，咱你姑阿我那干啦一届鸟有，干啦一届安尼鸟，过来老公啊。

0: 话乜交易站咧？没有
1: 啊，冇啦，
2: 哎呀，
0: 你都冇得到，
2: 食食下咧，乌龙都大，
1: 屌啊！
0: 大家讲啊，那应该回家像咧，那届咧腰带唔足好啊，没有办法。
2: 那遐工厂遐人都北斗上
0: 熟。所以这届哦，干阿这干阿我那今阿今年，过来我那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把握今阿机会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4: 嗯，我也要一组大组的那个胶原蛋白。
0: 你也要一组大组的胶原蛋白哦。来，个听嘴，个听嘴哈。啊，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爸，你今麦有听到啊？阿爸今日机会，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要
0: 买
5: 胶原蛋白，我要
0: 大做诶。你买胶原蛋白要大做诶吼？对啊。安尼吼，好啊，大做诶吼。后来你说，哦，要按两做了哦。哦，按照这个速度，我看点咪，迄个做。来来来，是这边按两做了，甲听者安尼吼。哎，你好。
6: 喂，我
0: 大做，
6: 我
0: 肯
6: 定胶原蛋白。
0: 嘿。
6: 我跟你讲，
0: 好你讲，
6: 拜五再加上来，我拜四无得咧呢。
0: 拜四无得咧，拜五再给你上吼。
6: 啦
0: 好好好好，有啦，吼好 ，OK OK， 嘿啦嘿啦，知啦知，有给你下起来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得到的这胶原蛋白，跟他今日才有这种的优待哦。啊，你若准讲后边要讲像安尼，就像较早的有机用功，啊，你像以前呢，没有办法吼。所以爱爸，你即马有跟咧甲你讲哦，做即马今日这优待爱爸不？爱爸不吼，啊不会话讲诶，看卡好阿信啦，头家，用安尼个优待无啊？好心诶啦，
1: 叫伊再来介绍无？
0: 不是，伊个讲伊一届吼买几组，伊讲一届要买十组啦。阿信讲哦，你买一百组嘛无啦，没有办法，真正无办法。所以讲，咱好朋友甲你讲诶无，啊，这有时阵像安尼那咧优待，你得爱爸哦，这。有听到这人生福气哦，啊，电话再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做好 ，OK OK 好，两大组是聪明的选择啊呢。嘿，伊讲，真正呢，你安尼讲着我会听，你敢知？我先来讲着你会听。伊有几用就是安那，伊讲哦，伊安那叫咱讲，伊看卖像伊早无，伊讲伊拢有伫咧食，
1: 嗯，
0: 伊拢有伫咧食，伊讲啊，食了都有效哩，
1: 嗯，
0: 伊讲哦。真经诶，真奇怪呢。
1: 嗯，
0: 迄食了有效呢。伊讲药剂吼，讲诶较萎缩个哦。啊，食食伊讲诶，敢若像咧医生讲伊诶药剂较无好安尼。啊，食食到尾讲检查讲较好安尼。
1: 吼，伊讲，
0: 伊讲真诶咧，伊讲真正诶啦。迄真正吼，啊你着假先看安尼。我讲无啦，迄着敢若呢哦，一届尔。嘿、嗯、啊，所以即马这嘛是一届尔。
1: 后开可能要等一年。也无一点有，
0: 这你唔通乌白印咯，这你唔通乌白印咯。
1: 先讲咧，对吧？
0: 这你唔通乌白印咯，对吧？你个看卖人谁来欢迎？讲到伊个听，哎讲啊，真正无食袂使咧。
1: 嗯，
0: 伊嘛想讲哦，啊这安尼哦，敢袂用安尼哦，迄个伊讲哦，加食阿咪都加偌省个咧。正经的呢，吼，阿公无阿多，正经无阿多
2: 吼。嗯，迄石头，迄清水岩，迄，
0: 嗯，
2: 我记伊有过来步道哩啦，
0: 嘿，
2: 哎呀，弄个爬山，
0: 嘿，
2: 哦呀，迄落哎呀，一个观音寺啦，
0: 嘿，
2: 哦，较早，我会记较早，阮阿过年，我中华人，较早阮阿过年吼，我去收金。
0: 真，迄落较早的时阵弄个安尼，会去庙寺的。
2: 有当阿妈。我嘛捌咧骑卡达车吼，啊，为阮兜骑去甲有一地啊了，
0: 嗯，
2: 骑去啊爬山了，
0: 嘿，
2: 较早，
0: 嗯，伊讲骑卡达车，即几工毋是有一个女生，骑卡达车，骑了伤忝嘛，迄骑甲冻袂调，你看敢骑卡达车，骑甲骑死人，骑
2: 卡达，无啦，伊个就是过度啊啦，
0: 系啊系啊，
2: 过度迄个有个人咧
1: 超过度，
2: 嗯，超过度迄个横纹肌拢是危险
0: 咧，系啊系啊，
2: 你若忝到休困
0: 啊，系啊，所以只有那爱甲咱朋友讲诶，迄位人唔单想讲，哦，我来去做工具，我来去做运动哦，
2: 我用一个理由，
0: 嘿，
2: 较接你爬山，
0: 嘿，
2: 啊，较接你爬山，大骨轮脚头开会退化，
0: 嘿，
2: 也是较无你爬山。
0: 较接咧爬山，还是较无咧爬山？
1: 我看应该
0: 是，我看应该是较接咧爬，较会退化。
2: 哦，我跟你讲正确答案哦。
0: 嗯，
2: 较无咧爬，较会退化。
1: 啊，嘛是爱用啦。
0: 较无咧爬，较无用咧。
1: 爱叮当啊，
2: 无咧叮当。
0: 哎，
2: 比有咧叮当较高退化。
0: 安尼哦，安尼我咧讲恁坐喺厝诶吼，坐椅啊，甲坐关关，我那两支脚都未遐害，安尼嘛是有咧叮当。
2: 我甲你讲吼，这叫恶性循环。有诶人常拄只，即个做毛人伫咧讲讲，都毋是歹出去行。
0: 嘿，
2: 啊都
1: 无法度，
2: 退化加无歹行。
0: 嘿，哦，
2: 嘿，歹出去行。
0: 嘿，
2: 啊你即马小可咧退化惊痛。
0: 嘿，
2: 啊都无爱行。
0: 啊有影咧，
2: 啊无爱行了。啊！你佫无去甲保养倒来，
0: 嗯
1: 嗯，
2: 啊是无去想办法去甲改，迄落做咱讲改善倒来，
0: 嘿，
2: 你哪无行，
0: 嘿，
2: 退化愈紧，
0: 嘿，
2: 啊，到尾就本来啊唔免开刀，到尾就一定要开刀，
0: 对啊，
2: 哦，这有影哦，
0: 都我讲，
2: 我还有大家观念哦，
0: 嘿
2: 啊，哦，有个人是拄开始咧退化，啊就想讲，啊就行都会痛，较无力，啊就
1: 变
2: 单就较无爱行，
0: 嘿，
2: 啊一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
0: 我
2: 跟你讲，
0: 嗯，
2: 伊退化的速度。
1: 嗯，
2: 会愈紧，根本就真正根本就亏多。
0: 嗯嗯嗯，所以我就讲，迄韧带，你讲像安，你不爱插伊啊，哎头会酸会疼。
2: 啊，韧带固无用吼，
0: 伊
2: 咧退化，你萎缩骨愈紧。
0: 哦，
2: 韧带你固无用，伊咧退化骨萎缩愈紧。啊，你即马小看伫你有问题时阵吼，我真建议讲吼，你要找别个方法买晒。
0: 嘿，
2: 啊，你要行，你要听今日这方法买晒。
0: 嘿，
1: 嗯，
2: 哦，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小看伫你感觉退化。你顶下讲个报道等啊，啊，什么感觉？你小块的退，小初级的退化，
0: 那
2: 已经会听，其实已经较退化较严重啊。
0: 嗯，
2: 初级的退化，你透早爬起，
0: 嗯，
2: 哦，

0: 那是走路卡的噗噗，
1: 嘿，
0: 你去照电，这时你去照电工，我给你保证，
1: 走路卡的噗噗，
0: 走路卡的噗噗，就点打裤卡，卡的噗噗，就感觉较无力安尼啦，
2: 要
0: 卡噗噗啦，
1: 哦，
0: 这个时阵，你啦，譬如讲你60几岁，你去照电工，
1: 嗯，
0: 有可能电工照出来，医生跟你讲还好咧，你这骨头啊，佫会使啦，
1: 嗯，
0: 但是你也跟医生讲，我都讲走路卡噗噗。我不要紧啦，这食老师本来小块较食骨。
1: 哎、欸，按韧带刚翕袂出来。
0: 哎、欸，爱核磁共振。
1: 哦，对啦，哎、哦，电刚来的电工翕袂出来。
0: 你了电工翕袂出来。
1: 嗯嗯。
0: 爱核磁共振都翕袂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讲啊啦核磁共振，我跟你讲啦。
1: 嗯。
0: 第一，你都已经严重啊啦。
1: 嗯。
0: 核磁共振去根本唔到啦。
1: 嘿。
0: 要、啊、无你这时阵，医生给你一般基础的做电工嘛。
1: 嗯。
0: 电工照照了，你若要做核磁共振，你无。
1: 哎，自费啊。
0: 简单讲，你若无出代志，无通甲你照，
1: 无
0: 通甲你照这核磁共振，爱注意，爱注意看这。
1: 哦，迄开这了，
2: 嗯，
0: 八千啦，
1: 哦，几千块啊，
0: 八千八千啦，
1: 哎呀，
0: 看迄落啊，你好啊，这阵叫你讲要照，你敢开无？
1: 一定开啊，
2: 无，
0: 十个内底有九个唔开
2: 啊，你无无
0: 中，因为医生照出来，电工都讲你骨头无安怎啦，系，系啊，
1: 系，
0: 对吧？
1: 系，
0: 啊，你都感觉怪怪，但是你佫想要。你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想要进一步追踪、进一步了解？
1: 哎，
0: 哦，医生来讲嘛，无必要啦，那较严重再过来检查啦。
2: 系啊，
0: 这时候你也想要去，你也想要去检查无？
2: 那就买啊，哎呀，
0: 你一定想讲安尼干嘛？安尼应该就开。
1: 嗯，
0: 哦，好，不要紧。你今麦过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了，开始愈无力啊，去照，等工作的，能过来就叫磨掉。
1: 嗯，
0: 五年、六年照，能过来磨掉。但是这个时阵，你若开始感觉卡噗噗，
1: 嗯，
0: 你若会晓，
1: 嗯，
0: 韧带开始甲搞，你照咧，韧带绝对问题，韧带开始甲搞，五年过了，你卡头骨阁怎样？
1: 对啊，
0: 哦，系
1: 啊，
0: 真正啊，但是真正无有了解这个观念啊。
1: 所以核磁共振开落去8000-9000块啦，
0: 系啊，
1: 对不？咱6000块这个加落去，
0: 啊，你都因为你讲起来就是你卡噗噗的，已经韧带在退化，
1: 嗯
2: 嗯，
0: 这个韧带在退化，咱这时呐有在保养，
1: 嗯，
0: 啊，较骨力行的，
1: 嗯，
0: 去较骨力去爬山，啊，卖爬桥崩，
1: 嘿，
0: 哦，啊，甲补充了后恢复过，
2: 嘿，
0: 修复过，咱讲实在，你到尾啊，你都未讲关节退化，退化讲关节就要开刀啊，
1: 对对，
0: 啊，真但是真实也无了解，有这个的道理嘛，同款呢，有这个的道理嘛，同款，
1: 是是是。
0: 啊，这个时阵有个人就是讲啊，无做 BRP 啦，做玻尿酸啦，我等下你讲啦，做诶，会较小块有改善啦，有限啦，
1: 爱爱开钱啊。
2: 啊，但是嘛，不是每一个人做拢有效有感觉呢。
1: 对啊，对啊。
0: 当然啦，
2: 系啊
0: ，BRP 无一定大做。
1: 无诶 ，BRP 做唔是每一个拢有效诶。
0: 诶，
1: 医生就讲啊，有效就有效，无效你搁加安那做。
0: 你搁做十块
2: 嘛，那嘛是赶快。
0: 搁做十块嘛。
1: 对
0: 啊，我 BRP 有蛮贵的，毛的蛮贵的啦。
1: 系啊系啊。
0: 啊，我跟你讲啦，
1: 拢超万外，诶，20000外啦。
0: 谁那有20000个万外？
1: 嗯，
0: 当然有诶，收较贵，有诶收较少，这是。
2: 哎，对，每一件。
0: 但是我等下你讲 ，PRP 8000诶，20000外，20000外，
2: 嘿，
0: 还真有差啦。
1: 差呢？
2: 差。
1: 差先温哦。
2: 嘿，先温有差。
0: 因为一机啊，吼，咱 PRP 是抽血出来了了吼，
2: 嘿，
0: 啊，甲你分，甲你诶血。分离过了，这个注射等级，
2: 嗯，
0: 哎，注血小板等级，
2: 哦，
0: 啊，要刺激你的，譬如讲你的卡达乌，还是你的毒骨轮，还是你的脊骨，
2: 嘿，
0: 要刺激你的细胞过生
2: 再生，嘿，
0: 但是我咧讲真正，
2: 嘿，
0: 迄个做以分离的技术，这技巧都有差，
2: 哦，技术有差的对啊，
0: 分离技术对影响都技巧，
2: 嘿，
0: 体位是袂影响技巧，
2: 哎，
0: 由于你是这个，由于你是川普的会，啊无会是感官计
2: 算，感官无差，
0: 因为拢无影响计算，是你分离迄个技术啦，
2: 嘿，
0: 啊伊都有分计算，
2: 啊
0: 感官就算有诶主角较贵，有诶主人嘛是不好，
2: 啊对，
0: 啊有诶主上伊都好，
2: 哎，
0: 啊还无一点，
2: 还都无一点诶，还都真正看人诶，
0: 真无一点，啊那主播那算是啦，大家拢计算无好啦。
2: 嘿，
0: 啊，但是有诶流失较紧，有诶流失较慢啦。
2: 嗯，
0: 啊，对，有人三个月做一
2: 届，
0: 有人六个月做一届啦。
2: 嘿，
0: 啊，所以像咱这期上面来都有玻尿酸，
2: 嘿，
0: 啊，各位玻璃韧带，
2: 嘿，
0: 真侪人做 PRP 无讲无效，结果食这期就较好。
2: 嗯，
0: 哦，你个啊，这因原因是啥？
2: 嘿，
0: 啊，都较早保唔着所在安尼。
2: 哎，对，
0: 啊，你都嘛就简单道理啦，但是真侪人无了解哩。
2: 是，嘿，所以咱这届吼，真正爱把握起来，咱即马赶快。咱进前的介绍是无同款的哦，
0: 对，
2: 嘿，
0: 哦，
2: 咱那是进前是三二，
0: 啊，别，你再就好来，反正今日就是四啊。

0: 三千啦，
1: 系
0: 哦，啊啦内行嘅你就知啦，
1: 系
0: 哦，啊啦外行嘅你就当做起价啦，
1: 系
0: 内行嘅你就你就，
2: 冇食过就是哈哈，个起价，啊你正常也冇食过啊，
0: 哦，
2: 啊
0: 你
2: 啊，嗯啊，但是哦，在吼，得一把握机会，
0: 丢，
2: 嘿，咱这吼真正材料都冇咁快，系啊，就像我正常我嘛是讲，诶，那听人讲吼，刚刚拢就有效诶，但是吼，我就是嘿。手，
0: 那无拄着你都唔知啦。
2: 嘿，就手过迄肩胛头遐，正常叫是五十斤咧。啊，结果唔是讲是啥物肩胛子，还是啥个旋转肌哦？嘛是不噶？唔知啊。
0: 结果是韧带。
2: 对，哎，就是。
0: 直接就开始。
2: 对，我就拎两盒。
0: 我就朋友你拍片。
2: 有差呢。
0: 我就朋友导演啦，你拍片。
2: 嘿，
0: 因为伊拢爱扛个卡梅拉是吧？
2: 嘿，
0: 扛个点样机啊？扛个卡梅拉，伊是真正手已经。一查某诶，看见那查甫诶，
2: 就错用诶。
0: 伊在伊夜光点样机，
2: 啊
0: 拢爱做人过。伊手已经无到挖起
2: 后边
0: 进来是压压袂起。
2: 嘿，哎，哦，还得一般都各是五十斤啊。
0: 我好朋友，
2: 嘿，
0: 我会食这个，
2: 嘿，
0: 你知影咯？
2: 嗯，
0: 伊出过来食，出国嘛早出去食，
2: 嘿，
0: 伊食三礼拜，
2: 嘿，
0: 伊手在条牙关，
2: 真正都无同款啊！
0: 一进进嘛去用煮，
2: 嘿，
0: 嗯，一进进嘛去用煮，
2: 嘿，
0: 就是煮 PRV，
2: 嘿，
0: 啊，煮会讲无吼，
2: 哈，
0: 啊，都啊讲啊过来，医生就讲，无你就要复健，
2: 嘿，
0: 哎，就无用诶，
2: 运动，
0: 伊最主要是就无用诶，无落去复健，
2: 嘿，
0: 啊，伊也无啥管，啊嘛，也未有后边，
2: 嘿，
0: 结果伊讲，哦，你这个伤厉害吧？
2: 哎呀，
0: 三礼拜，
2: 嗯，
0: 真正手会夹起来，
2: 嗯，
0: 哎，真正三礼拜，
2: 差不多啊，我两后差不多
0: 啊，但是伊是。伊是伊卡不过十位啦，
2: 伊
0: 卡不过十位。
2: 我冇破过十，
0: 三礼拜，伊才三礼拜。伊食到真正家己惊着，伊讲我这个这真正够厉害啊，
2: 唔
0: 捌看过这厉害物件。
2: 嗯，真正你若食掉对症吼，哇，好个都冇赶快。
0: 伊家己嘛，伊家己嘛，讲拍片拍出侪类似的产品。
2: 嗯，
0: 啊，伊嘛拢食过。伊讲我这
2: 看一行食一行，
0: 啊，伊讲
2: 食掉这行，
0: 伊食这样子讲我你这上厉害吧？真正唔捌。伊唔捌接触过讲遮厉害产品，
2: 嗯，
0: 真正。
2: 你现在是到底参加没有？
0: 爱下朋，但是我给你保证，
2: 嘿，
0: 哦，绝对无可能男西游，
2: 嘿，
0: 因为恁会惊，我比恁较惊，
2: 嘿，中东人，
3: 嘿，参咩西游往里爱关，
0: 我比恁较惊，
3: 嘿，后来0800-5432-08000-54321，所以这叫你喝
0: 一
3: 下，哎，淘淘下，
2: 空白，
0: 我
2: 怪
0: 你手机在亮啊，
3: 空白，空
0: 白，空白，空
3: 白，五四三二一，
4: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5: 叫人大摆去大桌啦，
4: 哎，大桌，
5: 你
4: 要
5: 六桌啦，
4: 你要六桌，
3: 哦，你也看麦啊嘞，这边六桌啦。有听诶无？
0: 你是军裤零了了诶，
3: 六组啊！
0: 军裤零了了诶。
3: 哦，我咧讲六组吼，六组69-54，吼，
2: 嗯，
3: 我咧讲人伊这巧啊，
2: 嘿，
3: 伊这拢伫咧食，知啦。
0: 应该登记你食，
2: 登记食啦，嘿啊。
0: 所以你
2: 要
0: 讲，
3: 嘿啊嘿啊。
2: 对啊，伊都讲，可能听着讲安尼吼，可能爱等一年，也无一定有。
3: 你
2: 就安尼买落就超一年婚啊。
3: 你唔通空气？
2: 唔该。
3: 嘿啊，
2: 成功大升啊，对不？
0: 你是八多年，你那一个手，你那个。你看了，给买布，我你卖给我，我开玩笑哟。
3: 空白空空空，
2: 结婚啊！
3: 我是三弟，所以爱爸吼，你今晚有听到啊吼？你今晚听到，你干咩个坑也要艰苦？啊，是干嘛每只子孙个子听？我那安尼我都无法度，对吼。我跟他每只子孙个子听，你都过个家安尼了吼。空白空空空，我是三弟，哎丢，嘿，
6: 咱
3: 这是哈？
6: 你是
3: 不
6: 是
3: 在买啥？买迄落啊，食迄落韧带啊，韧骨的啊。
2: 胶原蛋白玻尿酸啊。
3: 系啊。
2: 嗯，用啲咩？
6: 我买一组。
3: 一组吼。
6: 嗯。
3: 好。啊，你有要含烟斗？
0: 这新人家啦，爱个操作机啦。
3: 系。你有要含
0: 烟斗？咱这个闭住啊，你较不爱讲。
3: 我挑工的。
0: 你啊，你。
3: 啊，就像你不爱讲，我就挑工。啊，你有要含烟斗讲者无？
6: 好了，我都有听
0: 到的。
3: 有听到的，有听到的啊！来，安尼紧个听一个，听一下主旨，那个听一下主旨的安尼吼。好，哎，你好。
7: 喂，
3: 嘿，
7: 我一组迄个胶原蛋白的。
3: 安尼哦，啊，一组。
7: 嗯。

0: 你较早有食过无？阿芳啊，你有食过无？
1: 无咧，
0: 无哟。
1: 嘿，
0: 啊，你那无食过啦？哎，咱那浪伤久无讲啊。
2: 无啦，这是这芳的无迄落啦。
0: 浪伤久无讲，好来，安尼六千个啦吼。
1: 嘿，
0: 好，六千个哦嘿，吼，好，安尼好啊，你啊迄落安定区的知影吼 ？OK 哦嘿。
2: 永康区啦，安定区。
0: 安定
2: 是后边迄啦，
0: 啊，你是永康区啊？对，我住址写对，电话写对啦，吼。好 ，OK 哦，好，谢谢。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凯迪
0: 哦。喂哦。
1: 你现在资讯部的是现场的哦。
0: 有。你要找烟斗啊你。哈。烟
1: 斗的各地啊你。
0: 嘿啦。
2: 我错啊。
0: 你一错啊，烟斗的啦，烟斗的嘿。啊，今天你讲那个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
2: 你要问啥？
1: 嘿，我问讲哦，我那个。肩胛头只，这手，等下这肩胛头这只手骨只吼，哎，压袂起来啦。
2: 你个只好有够好用，一工个啉两支。
1: 一工两支
2: 。哎，那你即马压多，你压袂卡，一工个啉两支。
1: 安尼哦。
2: 哎，我迄朋友就是常哩安尼，嘿，咱若要穿内衫，都手都压袂过啊，手压无啥起。
1: 哦。是安尼，好喷热，啊，我拄啊听你个讲，哎，按我着来试看卖。
2: 你个一工个食两支，你就知。
1: 哦，
2: 我的朋友四十几岁就安尼，唔是你真咧。
1: 是哦，哎，这熟悉的吼。
2: 这，伊个做。
0: 你有食卵无？
2: 你有食卵无？
1: 卵我就食。
2: 好，安尼会使。有恁卵，安尼会使。
0: 哎，安尼会使。
1: 啊，我去药监讲，我血糖较悬咧。
0: 哦，迄无要紧。
2: 胃疼甲这无关咧，这袂影响胃疼。
1: 哎，像我低啦吼。
2: 哎，胃这袂影响胃疼。
1: 哦，
0: 好，安尼好啦吼，安尼改操起啊嘿。
1: 对。
0: 你。哎，大组诶，
1: 大组诶，
0: 嘿，吼，
1: 我有资金啦，哎，
0: 有啊，
1: 该当去寄去迄个什么？
0: 要寄喺度？
1: 管家诶什么？
0: 啊，你著寄喺恁兜度啊，是安那著爱过安尼遐麻烦。
1: 我无伫厝啊。
0: 你无伫厝？
1: 嘿，我
0: 啊，你较早敢捌寄西门过？
1: 恁诶，敢那唔捌咧
0: 看？哦，对咧，你咧，啊，伊个写字黑猫啦，个写字黑猫，再个甲你讲
2: 啊，嘿。
0: OK 哦嘿，
1: 你甲
0: 讲，
1: 哎，
0: 甲
1: 我
0: 联络
1: 我。
0: OK， 哦，好，再见哦嘿，嗨，你好，我，哎，咱咧洪亮收股啊，拍摄吼，这个卡，0800053，
2: 哎
0: 呀，电话伤济啊。
2: 啊，你若铃铛买这个价钱，你莫过阿叔，我先讲哦。
0: 哎，就爱先讲诶，
2: 爱
0: 先讲。你今日有通去买这个价钱，后讲无哦，后讲无哦嘿，0800053021，嗨，你好。Hello， 有听到无 ？Hello， 阿弟唔得讲话。
3: 嗯，是电话有问题。
0: 你的电，你拍谁哦？阿弟拍谁？我比你更加拍谁？来，
2: 啊，
0: 无，伊咧试看嘛是咪现场啊？
2: 哦，安尼啊，阿哥安尼试啊？
0: 系啦，我要的啦，现场啦，真正现场啦，哦，所以来0800053021，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今天给咱朋友介绍的是第五型、第二型胶原蛋白，哈，
3: 玻尿酸，
0: 哎、欸，对，啊，所以咱手压袂悬啦，五十斤的啦，吼，啊，屈袂落去啦，吼，哦，啊，爬悬爬低袂舒适，爬楼梯，哦，像咧维工伊都无啊多好行，行袂出门去啦，个。要搁想要搁安那爬起，无法度啦，真正吼。所以你若像安尼时阵吼，这你一工个啉两罐啦，哇，效果真紧哦。啉三罐当然更加好哦，吼。啊，咱即摆有这优待，即摆咧优待，干今仔日尔，过去就介绍足济去啊，过去就介绍足济，但是较早拢唔是这个价钱，吼。今仔只有个尔，
3: 是
0: 四压三千，
3: 嗯，
0: 高压六千，
3: 是
0: 差很大，吼。啊，你今仔摕到是你赚到。你今日提到是你谈到哦，嘿，0800053021，嗨，你好，
4: 阿姨好，请问听得到我声音吗？
0: 有声音啊，有，
4: 哦，
2: 嗨，有声，
0: 你那个，我要，你跟那囡仔款哦，啊，
4: 无啦，阿姨，那个我要买那个九合六千，
0: 嘿，你是帮人卡的款，帮
2: 阿
0: 妈
2: 卡
0: 的哦，
3: 嗯，
4: 哦，对。
0: 当阿妈卡，所以你听声就知啊。好，来稍等来，互你听吼。好来，这听就有啊吼。又去的。
2: 嘿，阿妈阿公卡。
0: 嘿啦，这又去的，这又去的安尼啦吼。后来，0800053021，0800053021，咱今日介绍是第五型、第二型

0: 胶原蛋白哈、哦，用啉的哦。嗯、啊，那也真好，啊，这个好啉呢。咱的朋友话讲，伊个
1: 今日是电话真歹卡，下礼拜拢占线，你一定要等。
0: 哎，对对对，啊，我话你讲，迄话讲啊，冲落去冰啊，冰个凉凉哦，够好啉的。哇，这个天有
1: 影。啊，你来你啉水加啉寡，水加啉寡，
0: 加落去水加啉寡，加落去水加啉寡吼。好嘞，安那嘞。
2: 我问一下哦，
1: 哎，
2: 你的
1: 康白
0: 吃好过
2: 卡
0: 啦，
2: 是
0: 食
2: 巴吃下较好？拢
1: 会
0: 使，拢
2: 可以啊。哦，不，
0: 拢同款。你食些爱啉水就对了啦。
1: 咱台南安定区手也袂管的哈。
0: 哎，你有甲你做记号啊？
2: 有。
0: 哎，你有听到吼？
2: 有
0: 吼，好吼，拢什么时阵拢啉拢会使吼？啊，啉另外啉水哦嘿。OK 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对对，你们最爱给你们一挂呢哈，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我要胶原蛋白。
0: 要胶原蛋白
3: 哦。多做两组
0: 。你甲看。
1: 这只贵啦。
0: 丢啊，来了两组，你甲看卖杀落去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4: 五数三二一，
1: 再六起。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来来，
0: 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咯，所以爱八阿爸，今日才有呢。啊，你后天啊要讲要照这个介绍没有？
4: 爱
0: 先甲恁讲哦，爱先甲恁讲哦。啊，咱朋友讲，哎，你拢买安尼讲，我后盖来哦。
1: 你
0: 恁
1: 啊，看看买有啊？
0: 不是，我今麦都爱甲恁讲啊。咱那个。
1: 好啦，卖迄个几百包，你卖去套牢啊？你卖去套牢？
0: 不是，爱讲迄个食油气的呀。
4: 哎，油气
0: 对，嘿，你看卖因就讲啊，叫伊在，所以不会。
1: 无啦。
0: 哦，伊看伊话讲，我来看我
4: 啊，
0: 先。哦，对，蛮不好。
4: 木有啊，
0: 没有。
1: 你给我听啊，还干嘛赶快呢？
4: 对哦，你是直接节目，录的。
1: 我知你叫，你弄个乌白家叫我知啦。叫我听啊，还干嘛赶快呢？
0: 哎，所以讲没有，所以讲了今天去叫乌鸟，吼，所以那个胶原蛋白你也八无吼，所以身体啊，吼，安尼走路起起高高。
1: 你讲这韧带吼，卡在拢无这个观念，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4: 是。
0: 哦、所以你今晚有听到啊？啊，电话爱要警察，空白空空空。
4: 我属三二一。
5: 嗨，你好，
3: 你好，
5: 嘿，
3: 哦，亚弟哦，
5: 嘿，
3: 你好。
0: 来，各听吼，空白空空空。
4: 我属三二一。
0: 电话进利用，电话进利用哦。哎，把握哎，把握就对吼。啊，唔通哦，后摆讲我嘛要照这个介绍，没有啊、哦。空白空空空。
4: 我属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

0: 好，你爱三组嘛，三组啦，好啦，我知我知，嘿，三组才18000，哈哈哈，好啦，你也食个足欢喜啊，你吼，好啦好啦 ，OK OK， 嘿嘿嘿，吼，好啦，安尼即卖呢，别人无听到呢，因为我头拄安尼又来含你讲哩吼，好好 ，OK， 谢谢吼，啊来，那你好朋友爱巴啊爱巴啊吼，所以那你好朋友讲，这样呢姐姐吼，这样陈全讲。结什么？什么结酒啊？什么？不会不会，你放心的吼，你放心的吼。啊，搁说了吼，你吃了你那真流利啦，真经感觉你的，哎呦，你也干嘛讲？哎，唔加搞哦，这个物件它安尼这样好用的呢，当然是好用吼。所以手脚袂关的50斤的，你安尼酸痛的吼，安尼亲像安尼滚轮转滚，你家己都感觉安袂舒适。迄位人亲像讲，哎呦，伊的筋络啦，吼，伊的这个吼韧带啦，安尼直接疼吼，啊，疼真久啊呢，疼到到尾也都变作爱去开刀呢，吼。啊！你都当面一直无插伊啊，对不对？你一直无插，像囡仔伫咧哭，你若无插伊，嘛袂使呢，哭伤久也袂使呢，同款意思啊，那样吼。啊，所以咱即马这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第五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家都是解决这个问题。苦肉背起来袂溜咧，啊！你拢有吃咧什么注射 PRP 的啦吼，啊！去咧注射玻尿酸的啦，你一支甲提顿啊吃，一干啊啉2罐3罐，你也干嘛讲哇？好个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吼！所以这爱好你家己去感受，家己去感觉啦吼。啊，咱在亲像咧吃时，你讲哦，啊，咱今嘛这这呢食了袂歹哦，啊袂歹，你也想讲。后摆要阁照这个介绍没有？我直接阁特别阁爱甲你讲者，今仔日照这种优待，后摆无啊？今仔日是头一遍的，阿妈是最后一遍的，没有，没有吼、哦、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是吼、哦，伊家己欢喜啦，伊家己欢喜的头家讲要阁起价呢。吼、哦，我想讲，伊家己安尼食到真好，应该是爱落价啊，阁要起价，但是伊起价了，伊讲话讲4罐3000。吼、哦，过来讲9罐6000，吼、哦，我听到就真欢喜啊！咧正经的啦，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爸，你起码有听到啊，电话要紧卡，0800005432，干啦，今仔日只有尔，连刚是没有。
1: 嗨，你好 ，Hello，
2: 喂，阿弟啊，
0: 喂喂喂，
2: 嘿，哦，你生意真好呢。
0: 那有啦，恁大家、大家我咧讲啊，无气焰啦吼，啊个物件食了，感觉讲会恶露你安尼啦。来来来来，0800005432咯。所以咱的好朋友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电话，继续甲利用安尼吼，0800005432咯。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了咱的好朋友，阿爷爸今日机会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

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

0: 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客，请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在喊麦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081-081-081，
1: 记住咱的空八一卡，能解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嘉宏小安的这些。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今天是拜一啊，连续这两天有够烧热的啦哦！哎，这个气温吼足热啊，卖讲足热啊，都讲足湿的就好啊，真正让人不舒服啦，拢无风，都没有风嘞，暗下吼嘛是拢无风呐。人这个气象专家讲吼，五月这个下半月到六月初啊，这个时阵吼是天气变化真大，看就咱那个对话中国大陆遐哈，伊阿妈是来看因遐的天气，因遐嘛是呢天气变化足大啊，而且因遐即马吼，敢那是啊，渐渐入去到梅雨的季节，但是阿未呢，咱顶五月中的时阵有落三天啊，讲是梅雨的前锋。但是中风不够齁、哦、所以呢咱可能齁、可能啊过一阵子会开始落雨齁、哦、因为呢在中国大陆遐齁齁一边跟他湖南啊一边齁因为一安的朋友齁、去中国大陆去齁张家界去旅游一礼拜讲大家拢落雨大家落雨啦齁、哦、啊就是去看山嘛是有看到啦，云雾缭绕，另外一种的风景啊。啊，气象署讲，咱台湾这五月下半月甲六月初天气变化较大哦。啊，提醒哈，咱那是啊，家己啊，咱来较注意一下啦。吼、哦，天气变化大，伊安呢，一个朋友会冻输啦，吼，会冻输，算冻输了。即阵嘛呢，一直咳咳嗽啊，感冒吼，讲是感冒，但是呢。感冒已经应该讲应该唔是感冒啊，哦，三四礼拜啊，啊，搁得少，哦，啊，去看医生嘛，无这个特殊的什么的情形啊，啊，伊安有看到今仔日了，人家专家在讲啊，都、就是吼、哦、春天啊，热天啊，在交界这个时阵吼、哦，天气变化大。啊，气更加歹啦，啊是抵抗力较差的啦，年岁较大的人哦，就较袂适应啦，哦，啊，这过一阵嘛，天气较稳定了后，身体嘛较稳定。另外，佮讲到吼，菲律宾迄边样咧，有一个热带系统哦，在发展哦，那是那是无问题哦，应该是啊，形成风台叫做啊强密这个风台哈、哦，应该是拜是拜个会形成啦，哦，这个风台是不是会直接对咱台湾家来影响呢？目前啊，搁在观察当中，气象专家讲哈，热带啊，这个热带扰动，菲律宾遐迄个热带扰动，明仔后日哈，有可能就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拜四到拜五吼，对，变作是轻度的风台。拜六，这礼拜拜六，吼，已经到五月底啊，五月三十号，拜六三十一号，吼，五月上尾一天礼拜，吼，啊，受到风台外围，啊，个有诶，大陆高压，吼，所这个形成的影响啦齁啊，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落雨齁、哦、是啊，这个拜六礼拜啊，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会落雨齁啊，看这个太平洋高压齁、哦、到拜四会较退啦齁、哦、所以呢咱这几天啊还算是很好天的，到拜四是五月28号新的嘞，新的5月28号，啊，个算讲足好天诶，哈，拜五开始咧天气了，较无稳定，哈，佮加上风台的关系呢，所以吼、哦，即礼拜啊，拜六礼拜天气较无稳定，你若是有要出外，哈、哦，你爱较注意一下，哈、哦，小较专心，较注意看天气的形态，哈、哦，而且即个六月初呢。进入到吼梅雨的环境哦，那是这种的情形哦，看起来呢，可能啦吼，六月初到后礼拜开始吼，可以

接较接的落雨，哦，迄是梅雨的关系，哦，梅雨的关系。啊，明仔载后日吼，天气拢啊无受到哦，即、這个风台的影响啦，吼、哦。啊，即、這个风台叫做强密，是第六号、第六号、第六号的台风啊。哦，诶，不是今年第一个，是第六号啊，第六个台风。

0: 坦白继续关系，陈小鱼呢胸红是离别的开始。
1: 哦，咱六月份呢健康工作定在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两点到三点半哦，时间较短，但是哦，真难得的哦，因为咱邀请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这摆是邀请医生。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来带咱演讲，来讲哦，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咱那是去看医生啦。医生给你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对你的健康，你想要更加了解啊？无时间啦。啊，咱这摆哦邀请的，这是哦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来带咱来演讲。大肠的功效是啥物？大肠是咱消化系统，啊，咱的排便呐、痔疮啊，这拢是大肠的问题啦。咱有听过大肠癌、直肠癌，这是疾病，这嘛是十大癌症，常常拢排在头前。啊，咱就爱买哦有癌症的病症啊，平常时都要保健，吼，不是咱啊破病啊，再来找医生，真难得哦。医生半工，真正半工，因啊无看诊，都、就是爱做研究。哦，医生足无用的，医生愿意来带咱来讲健康的知识啊，咱非常非常的感恩，欢迎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大家的知识啊学起来，你家己会当用，你的亲戚朋友你嘛会当带人分享报名。即马开始哦，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六月份，6月11号礼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23072855，23072855报名来参加。

路啦吼，常常看到有人塞个迄娃娃车啊。你若是咧，佮家行较近个去看啊，这毋是娃娃车啦，这叫做宠物车啦。内底吼，毋是娃娃，啊，毋是细汉囡啦，啊，是呢小宠物啊，像像个猫啊，啊是狗啊，啊，较侪是狗啊，啊。啊，就坐迄我迄个呢，宠物车吼，迄造型啦，亲像迄囡仔婴儿车、娃娃车，啊，塞伫这个大街小巷啊。啊，有时阵呢，这个有年龄的人在塞哦，伊安真正有看过阿公吼，伊安想讲阿公啊，塞孙啊出来，外口啊，老老的呼吸空气啊。嘿，我进去看，哦，是啊。一只小狗狗吼，但有这个有调查吼，讲咱亚洲这边啦吼，亚洲这边的宠物吼，即马呢上主流的是宠物猫，是饲猫啊。咱台湾吼饲猫啊的数量呢嘛这个达到吼超过饲狗啊的数量吼。饲猫啊，以前吼、哦，就是讲啊，要互伊掠猫饲啊。啊，今嘛吼，饲猫啊，哦，主要目的咯、哦，是要做伴啊、哦，是要呢，这个有一个伴，甲袂孤单啊。但猫啊呢，当作是吼、哦，家己的厝内人、家人啊。尤其今嘛呢，就是讲少子化啊，囡仔生较少，啊，有的是来无生囡仔啊。伊安看过足侪哦，少年的这个小姐姐啊，哎，这个哦，出门吼、哦，都、就是呢啊，看狗啊，啊是呢，塞一个娃娃车啊，塞狗啊出去，这个遛狗哦，有啦，猫啊嘛是有，但是较少啊，猫啊要安尼。把一个项圈拔起来吼，应该呢开始抗拒吼，啊那是狗啊较袂啊，但是不管猫啊是狗啊，拢足高追的啦，啊足高追的。伊安呢以前吼，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呢饲啊宠物狗吼，饲啊嘛有20年的经验哦，所以伊安怎样讲哦，饲宠物吼是啊很开心的啦，但是呢宠物生病吼，这宠物。破病啊，啊是啊，老去啊吼，你就唔敢咩？因为啊，伊个寿命拢无讲足长个啦，十通年啊啦。啊，你在这十通年啊，你都爱经过一摆个这生老病死哦，真正是足伤心的。所以现在嘛吼，唔敢饲啊，不敢养了啊。啊，即嘛饲猫啊吼，是因为这猫啊比较会当适应咱室内个生活。空间嘛唔免真大吼，伊个家己自由自在来来去去啦吼，啊有一个一个厝内的空间呢又高啊，因为一点点躲猫猫，所以呢唔免吼上大的空间，反正伊都密条条啊啊唔免真特别的照顾吼，啊那是饲狗啊，狗啊吼嘛是啊真高追，但是呢狗啊伊个活动力。较强吼，伫厝诶咧，走来走去，一定爱吼、哦，出去外口一、這个老老诶，啊那无伊就汪汪叫，汪汪叫吼、哦，啊你无带伊出去呢，伊一直看咧窗仔门，哎呀，你也嘛唔甘啦吼、哦，嗯，即马哈嘛是即个少年人，吼、哦，少年人即马因咧即个生活形态啊，吼、哦，真侪人选择了外生囡仔，吼、哦，啊就饲宠物。饲宠物的做伴，就咱那亲像在饲囡仔同款吼，所以即马的宠物经济吼，就是呢，这宠物所带动吼，所带来的经济的这个经济的项目吼，经济效益、经济项目快速的成长吼，嗯。在南韩吼，因讲这几年来吼，宠物推车吼，宠物的迄个塞的迄个车吼，销量呢增加几啊成。我讲2023年跟2026年来比较，增加三成啦。吼啊，这个宠物推车哦都大卖，咱台湾嘛是同款啊，宠物推车嘛卖甲足好个呀吼，各式各样各种的。这个宠物推车拢有，啊有迄足大只诶，较重诶，较大，较重量较重诶，这个大型的宠物狗哈，伊安都看过，哦，伊个推车嘛，介大台呢，
那是

行李箱啊，哈，哎，可能是因为诶，宠物吼伤大、伤重啊啦，啊是呢，年岁较大吼退化，啊无法度行路，行路无方便哦，所以主人吼想要带伊去外口溜溜，就敢那亲像咱家己厝内人同款，想要带伊去外口晒日头啊，啊想要吼去有遐社交啊，所以用宠物车来塞出去，啊塞出去哦，嘛先东张西望，一看一看啊，哎看到因欢喜哦，哎主人嘛就欢喜耶，好、哦，啊哎咱今嘛吼，不管是你有要饲宠物，还是无要饲宠物，吼拢是自由吼，咱会当家己选择的啦。但是你选择要饲宠物，你都爱带照顾，哦，照顾伊安尼啊，一世人啦，吼、哦，饲都爱带带饲着都爱带照顾啊、一世人，一世人无长啦，无长。但是呢，这个咱吼饲，咱都爱予伊一个幸福的一生。

咱哦，定定都有一种压力的来的时阵呐，哈，那压力来的时阵会焦虑，会困无好，甚至会食袂落去。不过呢，无食阁袂当的呢，哦，咱人啊，那是讲无食吼，这是无元气的啦。啊，人的营养师讲吼，无你到这个时阵压力大的时阵哦，你加食吼三种物件，三类的物件，安尼讲哦，会合理啊。就是较心情啊，较稳定诶，吼、哦，焦虑啦、啊、情绪啊，较歹啦，啊是失眠诶，诶状况哦，可能有改善啊、哦。但是伊安讲诶，只是可能有改善哦，因为每一个人压力咧，即个大细，啊个有吼、哦，每一个人吼、哦，即接受诶能力吼，都、哦就是咧食品哦，即个营养哦，接受诶能力。哦，一旦接受，一旦吸收的能力无同款，啊，咱哦做参考啦。当然哦，压力足大，你想要食物件，食袂落去，啊，佫爱食，你加食一寡哦。第一类就是讲，加食一寡含有着色氨酸的物件。色氨酸哦，咱身躯无法度家己来合成啦，吼、哦。但是这是有必要的氨基酸，哦、啊，所以讲哦，这个。色氨酸的合成吼，咱都靠食物吼，靠食物，因为色氨酸吼，会当合成啊，血清素吼，啊血清素诶，会当制造快乐的荷尔蒙啊，啊，互咱呢都袂较袂啦，较袂吼，常常咧压榨吼，不准吼，啊，什么物件含有着色氨酸呢？咱像哦，香蕉、燕麦。豆丁、豆腐、腰果、南瓜籽，啊、哦，这都含有着色氨酸，啊、哦，啊，过来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来对 B6、B12 叶酸，哈、哦，这样帮助能量代谢，就是讲，好咱哈辛苦来对诶，这个能量哈，一旦啊发挥作用，啊，个一旦帮助神经传导物质。会当形成哈，另外色氨酸要转化作血清素呢，嘛需要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B 群哈，含像诶糙米啦、荞麦啦哈，啊是呢芋头啊、毛豆、鹰嘴豆哈，这种就好诶，好啊，坚果哦，含像馍啊，啊是土豆哦，这嘛拢有，青绿色蔬菜内底嘛有。维生素 B 群啊，像青绿色的菠菜、花椰菜、芦笋啊，这类这两种经过啊营养师啊，哦，经过这个营养学家哈，伊拢有研究啊，哦，所以讲啊，这你去在家啊，慢慢来改善哦。你唔通讲啊，我食落拢无效，无一定啦。你就是爱持续，爱持续在家，啊边大量食，还有你得选择啦。要食诶食物咧，你就主食你就去哦，食糙米啊，慢慢食，持续食啊，食一阵啊时间，慢慢得潜移默化，慢慢得改善，好、哦、改善。都那亲像咱咧皮肤哦，你就拢那是病断了，拢无去台保养哦，绝对无好诶气息，绝对无好诶皮肤诶肤质哦，品质无好啦，你就持续哈，拢台。来保养哦，保护你的皮肤一定会比人较水。第三类吼，一旦啊，增加着快乐荷尔蒙、快乐荷尔蒙的，就是钙跟镁。钙跟镁这两种的矿物质吼，一旦帮助神经的稳定，甲肌肉放灵、放轻松哈。啊，买单啊，帮助色氨酸转化。褪黑激素，哈啊，褪黑激素呐，较侪你都较袂困的哦。

所以讲吼，钙跟镁吼，佫会当提升着睡眠的品质哈。啊，这钙吼，钙啊，麻吼，啊是讲诶，这个大粒经济腰果，这拢有啦，青绿色的蔬菜嘛有钙哈，啊佫有豆啊。豆啊类的制品，豆腐啊、豆奶啊，你嘛有钙质啦，哈。啊是呢，保健的这个营养品内底，哦，买单买着钙、镁，哦，镁这个物件哈，黑色85%以上的黑巧克力内底有镁，南瓜子嘛有镁，哈、哦，镁，一个进步加个美丽迄个镁，哈、哦，麻白芝麻、黑芝麻拢最好诶啦，吼、哦，即嘛有镁即个成分。啊，那无保健诶食品、保养品内底嘛有即个物件镁即个成分。

天气一开始烧热，然后天气真正是真烧热呢。讲哦，即马南部吼38度、39度吼，定定有诶哦，即马开始哦吼。啊，这个天气烧热就开只冷气，啊，昨昏啊，一安哦，就去一安的亲戚因兜食暗顿啦。啊，因为咱是人客啊，所以呢人呢足客气啊，就把因兜诶冷气拍开。哎，那奇怪吼、哦。要食暗顿啊，那有一个，那亲像吼，这个臭卡小米，很像那个这个香港脚那个臭脚鸭子的味道啦吼。大家都安尼，你看我，我看你，是像个卡，一按就想讲，无可能啊，咱规工都拢无迄个味啊。啊，那即马甲有呢，一按就讲，根本是开冷气，一按就问讲，啊，恁这冷气是今年吼？今仔日第一摆开的吗？伊讲系啊，是啊。伊安讲，安尼就是冷气啦，因为规年拢无开冷气啊，即马第一摆开啊，冷气啊，伊个内底个哦，即个垃圾空气出来啊，啊，所以讲哦，都迄个怪味，果然不错，真正是安尼，哎，无几分钟啊，迄、那个臭卡小味都无去啊。啊、哦，所以讲咧，这冷气哈，要关开哦。寒天到啊咧，冷气要关开嘛，爱戴清清洗洗哈、哦。啊，热天到啊，冷气要拍开，嘛爱先戴过滤网，清清哈、哦，清。

用洗洗啊，啊，恁去那拍开有迄怪味啊，不要紧啊，一下啊就过去啊啦。但是呢，这个开始开冷气啊哦，今年开始开冷气啊哦，有的人都开始袂动诶啊，譬如讲啊，那后打打啦，目睭涩涩啊，吼，头当当啦，啊呢，下晡啊较疲劳啊，类似感冒啊哦，哦，啊这不是真正诶感冒，这有可能是哦，人讲诶冷气症候群，冷气症候群，这冷气症候群哦，等于医学吼，因为这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病态建筑症候群哦，这个意思就是讲哦，甲健就无啦，有关系啦，哦，啊，这个这个概念吼，这个医学内底吼，这个概念吼，是咧1983年哦，世界卫生组织吼所提出的啦。伊讲全世界哦，有讲啊有管到10%啊，到30%的建筑物啦，哦，可能诶会互员工出现这个竞争，尤其是女性。啊，甲过敏体质的人上容易影响到，主要原因是讲第一吼，这个空调就是冷气的建筑物内底空气品质无好，所引发的一连串的不舒服的情形哦。亲像啊，咱在迄个较矮啊、较密闭的迄空间吼，就是讲咱的冷气啊，来拍开啊，咱咧窗啊门啥拢关起来，迄嘛算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底下内底吼，伊个湿度啦吼，啊加一个湿度都降低啊，湿度降低呢，啊咱吼呼吸道的黏膜吼，即、這个时阵啊清除的功能就下降，啊流行感冒病毒诶，伫即种环境就容易啊来传染出去吼，啊个有呢温差大嘛，容易造成咱人诶血压。哦，突然上升，心跳加速，啊，严重就是头晕、冰白哦，心率不整啊，这种的情形啊，这都是讲啊，这个开冷气啊，都有这种的不舒服啦。所以哦，建议那是多啊开冷气哈，你把外套穿着啊，冷气爱清一下，冷气过滤网、过滤的网啊，爱洗洗，好、哦、爱洗洗啊，安尼呢，甲袂有这种的冷气不舒服诶。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397-0100 02-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赫，感谢你。

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曲，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软歌。另外老歌老歌安排的是陈英杰，我无醉是你梦。

0: 安排这首歌是梅花三姐妹唱的爸爸妈妈。
1: 人家说有笑颜嘛是颜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笑颜嘛死亡率很高的。健保署的署长表示，有笑颜早期发现治疗好的机会是很高的，但是啊，问题就是有笑颜真困难早期发现。那是啊，按比诊断有笑颜，而且吼，阁有啊，用大相片证明的人，而且资料来分析，有广告66%的有笑颜的患者是在癌症的末期才被发现的。啊，这个时阵已经真歹进行手术啦，干那会当靠化疗，还是标靶药物来治疗？化疗就是化学治疗，就是吃药啊，吼，平均的存活的时间呢，干那有半年。那是吼，每个有笑癌的患者啦，4年存半年的时间，因为用药物用标靶效果嘛无真明显啦。有笑癌系高风险的族群吼，伊啊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啊，佮有家族啊病史的人。这卫生署长伊讲吼，虽然已经知影有笑癌上大的难处，就是真歹早期啊诊断出来，真啊嘛是真无容易啊，透过着体检来达到着预防的效果呢。所以连医生都对有笑癌啊真头疼，唔敢讲伊是癌王。很大的哦，健保署的署长说，现在医疗院所的检验的安排，就是说病人什么竞争，医生才会开相关的检查的项目让你去检查，但是有笑癌初期没有什么竞争，患者根本都没有察觉到，那是有一点胃疼，医生呢可能就会针对着胃疼来做检查，譬如就安排照胃镜，但是呢，这个药效藏在胃的后边，照胃镜无容易看得出来，因为照胃镜一般吞照胃镜迄个管啊，吞入去到内底检查上重要的部位啊是食道、甲胃壁、胃的内部啦，针对着药效是要运气运气甲看得到的。第一，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内底，大多数被诊断时啊，初期有笑癌的患者真济啊，是因为家己自费去做健康检查，你家己出钱去做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的。迄个时阵有可能啊，自费的项目包括较济啦，无一定去检查出来，所以医生何用？准讲哦，那是有笑癌的高风险的对象，你要家己注意家己身体的变化。上好呢是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有有笑癌家属啊病史的人，算是有笑癌的高风险的族群。

台北医学病院的血液清流科的医生讲吼，有这癌嘛患者典型的竞争哦，是体重快速的减轻，嗯大，巴肚疼。啊，类似有这种的情形，较紧去看医生啦。那看到明显嗯嗯，迄个有可能是嗯大，啊，但医生讲，医生就会安排一挂检查。你若是拢无去找医生，医生哪有可能帮你安排检查？一般拄开始吼是用胃镜的检查啦，但是因为有诶黄疸的情形，啊，佮有体重快速的减轻，所以即个竞争呢，拢会写伫医生的注意的项目内底，利用胃镜呢，伫胃镜头前佮加一个超音波仪器，用超音波连伫胃镜顶面来照有照，即种诶方式嘛是啊，但医生讲啊，医生该安排啊。啊，那无医生嘛是做上基本的胃镜的检查。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有手癌的高风险族群啊，包括啦高年龄的人、大口的人、高血脂的人、糖尿病的患者，啊，佮有食薰、啉酒的人。依照着健保署的统计哦，有手癌十大共同哦发生的病来滴，第二型的糖尿病是第一名，就是讲。那是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啊，会惊腰翘癌的问题，因为腰翘就是在分泌胰岛素，所以讲腰翘呢过重啊，血糖都无正常啦，非常的清楚的原因。所以讲吼，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朋友，更加爱注意啊，注意你的身体的变化，较接照镜啊，看面是不是黄黄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服药啊，高风险的族群，最好就是45岁以后，每两年就去检查一摆腹部超音波，啊，个胰脏内视镜，啊来追踪，较定睛一下啦。北投健康管理病院的副院长伊讲，腰翘癌扩散的速度真紧哦，差不多有80%的腰翘癌的患者无法度开刀，因为已经扩出去啊，扩到血管，扩到淋巴结。看到神经系统里去，安尼都就歹切除肿瘤啊，因为已经癌细胞拖到这样侪所在，切到拢无去啊，无命嘞，身体的机制拢歹去嘞，腰翘一个做个位置，是伫咱的腹肚的上深层的所在，腰翘是一个长长的啦，腺体啦，瓦紧的胃肠的消化系统啊，啊那是腰翘出问题啊，有当下因为竞争啊，底下个胃病啊，就类似的。所以嘛，误判判断错误啦。医生一直强调，腰翘癌病变啊，无容易察觉哦。初期啊，就是偏白、消化不良、胃痛、无爱食物件，那这是初期的竞争。但是这竞争佮胃痛、佮胃病哦，就类似的啦。因为胃病大家拢感觉就普遍的，所以呢，都无去特别的注意。啊，甚至有的人敢那去买一个朋友啊，来食个胃病。那是啊，真正袂动的啊啦，譬如人快速的消散落去，快速的不舒服啊。医生呢，一检查腰翘癌吼，严重到尾期吼，剩半年的生命嘞，吼，所以人家叫伊癌王。啊，咱来做个腹部超音波，其实嘛，唔是讲真容易就会找到腰翘癌的位置哦，因为腰翘的位置真正真歹找到。伊就藏在胃肠的后边，用超音波，无真个容易看会出来。当个腰翘癌的肿瘤变大，伊会去压迫着吼肠啊，哦胆管，真个是压迫着肠啊吼，都变白凹凸，体重减轻。啊，那是啊，压迫着吼胆管呢，对黄疸、尿液吼都深地里色个，啊，佮有皮肤变黄，皮肤会痒，咧目睭啊、巩膜啊会变黄啦，胆。讲被带掉，带干吼变起啊，脱掉的啊，无法都排出胆汁哦，粪便都会变作是啊，扑白色的。所以吼、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嘛提醒，粪便的失水嘛是观察咱健康的状况之一啦。胆无好的人啦、啊，腰翘无好的人，粪便的失水吼、哦，定定会出现哦扑白色的。啊，你唔通粪便的失水扑白色的啊，啊你都以为讲是啊腰翘癌啊？大出问题嘛，有可能是普白式的。上重要是50岁以后得着糖尿病的患者，都要特别的警觉。那是讲无家族的病史啊，饮食阁正常啊，中年了后突然间啊，糖尿病哦，来啊，去看一下医生啦、啊，检查一下啦，有血癌啊，所分泌的物质哦，会引发血糖上升啊，这是啊，真普遍的情形。啊，目前内视镜超音波。是上有效来确定啊，腰翘癌的工具。

利用胃镜，搁加一个超音波的设备啦，这会当检查消化道附近的器官。胃镜本来是检查消化道啦，搁加一个超音波，消化道附近的这器官组织拢会当查觉到、检查到。超音波唔是镜哦，伊无扎镜头。超音波是利用声波的变化来了解胃肠壁哈。是不是有啊异常？另外，还有一种磁振造影，这磁振造影哦，这嘛是啊，因为检查要求，但是磁振造影那是家己租吼，介贵贵啊千块，哦，甚至上万块的，都爱吼，你都爱有耐心和医生来看。医生初期咧，可能会认为讲是胃病，先治胃病，治胃病效果无好，应该过去想哦，哦，是不是来检查？啊，过来该去想到腰椎癌嘛，所以讲啊，爱该哎时间来赛跑。也有听过一个病人，医生的判断错误，一直认为讲唔是癌症，阿妈无愿意安排肩部的核磁共振啊，磁振造影。真正有病人都是安尼延误治疗啊，迄、那个病人就讲哦，怎啦怎样哦，家己自费6000-7000台开落去，安尼会当较早发现嘛较好啊，但是即马。无法度啊，敢要搁去台医生去台申诉吗？哦，要去申诉讲是医疗纠纷吗？这实在是哦，爱开足侪足侪时间，就算讲申诉赢，无一定这条命嘛无啊。所以，那是讲医生无愿意安排，你也当搁找第二意见，咱都家己哦，餐餐啊，钱开落去，外口吼嘛是有这种专门哦做检查检验的机构，但是这就是自费啦，自费该当做这种自费的检查检验。

0: 继续关系傅振辉唱的泡茶。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佮有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嗯，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注意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搁有哦。胶原蛋白，啊，个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予伊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予。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如果是在饮食这部分哦，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

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波琼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过金款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在市面上啦，真济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吼、哦，去迄种的药妆店吼、哦，你去来看，规排什么都拢有。即卖的人管什么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济，种类愈来愈济。西游最近这几年啊，又搁开始有人在推广这广告，西游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济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诶，身躯是有帮助诶，但是欠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啊，就会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诶。

0: 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诶，所以吼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Omega 三伊有啥物嘅功效？根据研究发现 ，Omega 三嘅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伫人，还是讲伫其他动物诶身躯顶面，伫生长嘅过程拢需要。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伊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另外一种 DHA， 这三种啊，拢是啊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在市面上买的鱼油的保健保养的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谈起有新的福利人、中老年人，还是三高族群的人，有些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的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内底 ALA、EPA、DHA、EPA 加 DHA 是一样的油内底个有诶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咱人的身躯无法度合成，必须要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内底都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伊会当合成真侪其他的脂肪酸呐、啊。脂肪酸、脂肪酸，伊的作用都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啥物作用？就是讲，咱身躯内底有真侪的物件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会当啊帮咱身躯哦，把需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啦。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作，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 Omega 三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好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和脂肪酸，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对咱伫食诶正顿来吃，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斗阵啊来。比分解，总共那是吼三酸甘油脂比较较高的人呢，会当伫暗时啊来补充鱼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阿个有伫食其他通血路的物件，你都爱注意，因为鱼油嘛是会当通血路，所以你那有伫食通血路药物就唔通食伤济鱼油。爱分开。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有足侪功能。第一类就是会当顾着心脏的健康，包括哈会当降血脂肪，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加动脉迷样硬化、动脉硬化。第二个就是会当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Omega 三啊个会当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哦 ，Omega 三会当改善气喘。第五个 ，Omega 三对目睭真好，会当改善大眼睛。干眼症 ，Omega 三啊，佫会当帮助大脑的发育 ，Omega 三嘛会当啊帮助痛风的改善，哦，痛风改善，啊，佫有哦，新生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爱补充 Omega 三，大脑功能可以较好嘞，像像啊，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即个病症吼，要预防。补充 Omega 三，那是讲哦，做迄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吼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 Omega 三，未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来提供予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1: 小川正夫と西行康のコンビは戦前戦中にもいくつもの名作を生んでいますが、 何と言っても戦後の活躍ぶりは目立ちます。

この霊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霊人の主題歌で、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

三空七里半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这个电话是李氏休息，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而且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县政府主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金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叶凯婷的码头设备

十一号码头。生活中有真侪人真爱算命，算事业、算婚姻，拢想要算算家己的命是好也是歹。其实想要转运、想要改命，上好的方法绝对不是算命，是靠家己。在东汉的时阵，有一位叫做江格的人，在伊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过身啦。自细汉甲伊妈妈相依为命，江格非常友好伊的老母。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江格爱着伊的老母，离开故乡去相骗战乱，第路的去等着匪徒，想要甲抬死。江格跪在土坑，哪靠哪个人拜托？我的老母已经真老啊！如果恁甲我抬死，就无人会当甲照顾。安尼，我的母亲就会真凄惨。匪徒被江格的好心来感动，不忍心来甲抬，就和江格离开。然后江格爱着伊的老母，来到江苏过生活。江格在。

有钱人因家会做苏永林，每天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开始打水、泡茶、起火、煮饭、饲牛、饲马，无分日夜的做事，辛苦趁钱来饲伊的老母，家己却是穿甲破破旧旧，嘛因为伊的好心，以及伊非常的贤良，后来被推荐做官。江哥做官时阵真清廉，又个真爱护伊的老百姓，所以真受到大家的尊敬。父母是咱做子女的福产，若是孝顺父母，就会增加咱的福气。卖消毒业障，功德是无法度去计算的。那么好心，哪有好命嘞？命中若带有福气，那就去算命；命若无福，去算命嘛是枉然。所以那是要去给人看面相，不如来看咱家己的心。那是吉利的人，自然就有福相；那是善良的人，天公伯啊，自然就会保庇你。所以讲，世间上上厉害的算命是咱家己哦，因为命运是在咱的手的，嘛是在咱的心内。

来做广告，公司才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大够碎掉了纹，也比较暗沉，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爱来抹。

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这是陈雷唱的有影无？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我为你痴迷，
1: 带我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冇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着真重要。公司才有输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髓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输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吃输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也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业服务电话来做利用。

这首日本歌是坂本冬美演唱的《人生花吹雪》。天天听垃圾的大声大字，也够看电视看些健康的朋友。天天拢会听到心理机灵，调理心理机灵。来讲这调理心理机灵，通常是讲透过饮食营养的补充，也是生活方式来做改变，来帮助身体达到平衡、健康运作的状态。心理机灵是讲咱人体每一个系统甲器官，为了要维持生命所进行的运作甲生命活动，包括呼吸、循环、

阿化、运动、神经、内分泌，一个泌尿加生殖，这八大系统的合调的工作，伊主要是在维持咱体内环境的稳定，和咱的身体会用适应外部的变化，能量的代谢，细胞换新加修复。心理机能伊主要的组成加作用，参像咱体内消化系统来摄取营养，呼吸系统吸入去氧气来产生能量，循环系统将养分加氧气送到全身躯的细胞，并且把咱身躯的废物给带走。神经加内分泌系统互相来作用，来调节体温、血糖、荷尔蒙加水分的平衡。阿免疫系统来抵抗外来病菌，皮肤这器官就来进行保护加修复。了解心理机能，安尼要如何来做保养？就是生活作息爱规律，有规律的睡眠加心理时钟，对咱基因的表现加器官的运作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就是咱的饮食加营养，均衡的饮食能够提供咱调节机能所需要的原料，维持咱身体健康。另外嘛，爱有健康的习惯，适量的运动能够增强咱身体对压力、疲劳的适应的能力。

再会古作牙，这是傅政会歌声。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有孝树软头糖，这营营的时阵吼，摕来甘，摕来吃，用的吃卡，过用的吃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八枝、枸杞、红枣，也有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也有芝麻和枣糕，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顶止卡，嘛应该食到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咱家冒水来膏，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荷、玉竹，也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王立友甲朱海军的心肝斗会，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接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

0: 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前建议租界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蒙吹蒙片呀、
1: 嗯，
0: 有诶习惯片呀去热一下，目睭热一下，吹去蒙一下呢。
1: 嗯，啊，倒不如你手都要定下洗呀。
0: 啊，就是要定下洗呀，啊，定下洗手你蒙一下什么？譬如你开门关门。哦，啊，迄拢爱注意，啊是讲，因为迄门把人较袂去注意，
1: 嗯嗯，
0: 啊，迄拢人，连咪即个开过，啊，连咪即个关过啊，嗯。

0: 热，
1: 嗯，
0: 哦，南部吼、哦、有发现一个本土的登革热，
1: 对，
0: 系啊，啊，这拢爱注意啊、哦。
1: 上镜头一帮啊，
0: 嗯，
1: 一帮啊有啥去定定东定西，
0: 嗯，
1: 啊，你若要定到这中间咯，就丢掉啊。
0: 哇，今麦各位鸟气啊，很济哦，
1: 啊，
0: 若、啊、去定到一只鸟气啊，过来定你啊，
1: 对啊。哦，今麦讲到鸟气哦，吼、
0: 哦，嗯。
1: 啊，大家大家都惊咧啦！
0: 对啊，
1: 嘿、
0: 欸，所以这吼拢爱较少要洗手咧，较少要洗手咧吼，啊手的，嘛唔通洗了伤过头，洗了伤过头，手无伤哦，嘛会迄个了，洗好了都爱做好迄个保护啦，护、嗯、手霜爱抹，
1: 哦对了，
0: 嘿啦，不会伤大啦，
1: 就是尿气啊病哦，迄个马老李啊，
0: 嗯，
1: 马老李啊吼都连咪。怕嘛怕的那呢啦，
0: 哦，
1: 啊，到后尾都翘呀，
0: 嗯，
1: 哦，
0: 那严重啊，病毒那严重都威胁性命，
1: 啊，吃物件都碎哩，哦，高早都上惊啥哩，霍乱，
0: 嗯，
1: 霍乱的迄个可乐啦，
0: 嗯，
1: 可乐啦，嘿，啊，过来都细病，
0: 嗯，
1: 海溪甲骨，日本的时代呐，海溪甲骨吼，都甲你胃超收啊。
0: 嗯，
1: 哎，无有人医啊，
0: 哎
1: 呀，啊，即嘛，
0: 即嘛医药发达啦啦，即嘛都
1: 医药发达，大行拢发达，
0: 嗯，
1: 啊，台湾上发达，哦，
0: 你啊早发现，就早预防啊，
1: 啊那现在台湾，台湾歹吼，
0: 嗯，
1: 我看你都搬过，
0: 无所在通住，哎
1: 呀，
0: 亲亲姐啦，他们台湾无好，无所在通住。
1: 就讲你看来看去，台湾上好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嗯，
1: 来啦，先听一点迄个春风啦。嗯

0: 陈英杰吼，
1: 嗯，
0: 都出来时阵哦，哇，身着水水啊，啊，唱着春风，我唱起来，
1: 嗯，啊，高唱啊，
0: 啊，即嘛，
1: 嗯，
0: 听讲过几工啊，要办迄个告别式的迄演唱会，
1: 你
0: 知影讲，
1: 哎，
0: 无名嘛，
1: 嗯，
0: 哦，
1: 即嘛是无法多唱啦，即嘛是，有迄、那个。一个制作人哦，啊，你要甲叫一挂这个歌星吼，伊熟悉可可来的人，
0: 嗯、
1: 啊来唱安尼啦，
0: 嗯嗯，
1: 哎呀、啊，来唱一挂伊的歌呢，哎、嗯、呀，
0: 要、啊、等于要唱告别式的迄个演唱会，
1: 嘿啦嘿啦，
0: 对啊，
1: 嗯，
0: 迄阵出来时阵哇，唱啊，啊交流是女男朋友在中间哦，为了安尼时阵哦，啊只规拢。经济拢轮败去啦。
1: 嗯，这嘛是有关系啦。啊，佮平常时啊，伊家己我那对这个跋筊方面我那真有兴趣。
0: 哦，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啊，这命无多。
1: 对啊，啊，高谈得一定高开啊。
0: 你看唱歌呢，
1: 嗯，
0: 安尼滚滚滚，啊，这么就摔倒落来。
1: 嗯，
0: 这嘛要举办那个告别式的演唱会啦。
1: 哦，
0: 啊，
1: 嗯。
0: 嗯啊，这人些想少呢，哦，伊那想拢较早，啊，今嘛在中间哦，那差得多
1: 啊
0: 呢。
1: 啊，今嘛都变想啊，今嘛都人破病，倒嘞都拢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想想遐济嘛无效。
0: 对啊。
1: 哎呀。
0: 嗯
1: 嗯。
0: 哦，早起我那背起来，
1: 今日真热。
0: 啊，你啊，我讲，哎呦，阿奶。看迄个冷气啊，呢，铺34度出来了。啊，我房间都无咧开冷气咧。
1: 嗯，
0: 哎呀、啊，哦，跟弄在外口讲，较紧咧外口迄冷气甲拍开。
1: 嗯，
0: 啊，我冷外口冷气若拍开吼，
1: 嗯，
0: 规间拢足凉咧。
1: 嗯嗯，
0: 哎呀、啊，啊若拍迄个即、這个房间内底吼，
1: 嗯，
0: 想无出来了。
1: 房间凉啦，啊，你出来外口哦都无凉啊，啊，你啊开客厅这台哦是较大台，啊，都规房间客厅拢会凉会着安尼，
0: 哎
1: 啦，
0: 啊，你若开了哦，都来两三间房间拢凉
1: 啊，因为日时你拢走来走去啊，啊，你若讲暗时咧困哦，拢伫房间都开房间诶，
0: 哎呀。
1: 啊，那你白天都要开客厅这台啊，安、
0: 嗯、
1: 尼客厅也凉啊，房间也凉，系、嗯、啊。
0: 哦，啊，这个这个哦，
1: 哦，规条旱季，规条旱季，跟那像有咩烧起来？
0: 哎呦，
1: 嗯，
0: 无噶落大雨，迄一日好落雨啦。
1: 哦
0: 哦。

0: 来，
1: 嗯，
0: 搁这条迄个草岭支援哦，诶，刷好落去啦。
1: 嘿，
0: 来，草岭支援。

0: 哎，这条我甲改做草岭之恋啦。
1: 嗯，
0: 哦，
1: 哎，
0: 那恋爱是那爽爽安尼啦。
1: 哎，
0: 哎，啊，讲起倒转来，唔知是嘛好安尼。
1: 嗯，
0: 大中市路一对迄二十一岁吼，轻轻啊，一只红阿婆安尼啦。
1: 年轻的这小夫妻啊。
0: 对啊，啊那伫咧新北市。啊，搬去台中那个五车啊，租住安尼啦。
1: 啊，是讲中南部是迄个厝较俗啊，租厝较俗啊，啊，生活，开销可能较省啊。
0: 啊，这第一回两个翁仔某啊，
1: 嗯，
0: 哦，
1: 啊，结果租厝，
0: 结果搬去迄个五车啊租厝，啊，这大伯去判做迄个散工啊，
1: 嗯，
0: 啊，老母照顾这个囡仔。收入阁无稳定，安尼要赚有法度。
1: 嗯，
0: 啊，即马这两个唔知安怎巧的，唔知啦。
1: 嗯，
0: 啊，对啊，对，破白验尸才知啦。
1: 哎，法官解剖啦。
0: 啊，有生一个四个月大，这查某囡仔呢。
1: 嗯，
0: 啊，到落尾人离开的时候，看这个囡仔吼，差一点就夭死啦。
1: 吼
0: 吼吼！哦，紧个抱去。紧救救我活起来！
1: 这个红的啊，算命真的。
0: 啊，这么就讲，
1: 已经要三天啊，
0: 已经脱水啊嘛。
1: 嗯，这轻微脱水啊，搁慢两天啊，都无命。
0: 我哩家仔吼，搁救我。
1: 嗯，
0: 啊，不过这两个小夫妻，红阿某两个巧的，
1: 到底是安怎巧起？这么在接婆代在。
0: 对啊。
1: 啊，可能是经济上较无好势啦。有经济上的问题啦，进前啊生两胎吼，听讲拢送人，
0: 送好人，
1: 送好人啊。哎呦，啊，都经济无好啊，搁真少年啊，啊搁真好生看。
0: 嗯，
1: 虽然是今麦咧欠囡仔啦，但是吼，那像讲安尼经济无好，我感觉讲嘛，卖遐罕紧生啦。
0: 嗯，
1: 伊还搁少年，两个人当出去食头路吼。
0: 嗯，
1: 啊这安尼。共同生活，安尼大大欠一堆啊钱吼，大哥来，大要生大来生啊，较稳定啦。啊，无你像安尼，这经济吼无稳定，啊，要饲一个囡仔，哎，怎啊？迄囡仔牛奶粉嘛贵加倍。
0: 那目的是讲，这两个是安怎死的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四个外月，这幼婴啊吼。
1: 嗯。
0: 哇，
1: 还没枵死。
0: 还没枵死。
1: 哎呀！
0: 啊，这个警察哩，伊咧中间哇，赶紧破了，
1: 嗯，
0: 紧去病院咧。
1: 哎，紧用水好啉啦，
0: 系啦，
1: 牛奶泡一下好食下子。
0: 哦，你袂使一日落去，爱水先水炖甲抹一日，啊，豆豆水豆豆甲滴落去，
1: 嗯，
0: 袂使一日都好食呢。
1: 哎，这护士都会用，医生都会用处理啊。哎呀，
0: 哇，这。没哪讲，离题了呢。
1: 啊，今麦双方的家长哦，嘛是唔知影讲到底，算亲家亲母啦，唔知影讲这两个少年夫妻哦，到底是啥物状况？
0: 对，拢唔知影啦。
1: 系啊，
0: 哦，
1: 因为因两个算讲经济上无好，但是伊也未去跟是大人讲安尼小酒节咧，还是讲甲朋友小累节安尼。啊，问题是你若讲这经济无稳定哦，安尼累来累去，愈大条啦，嘿啦。
0: 嗯，
1: 爱有固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到
0: 啊。啊，这两个翁仔某拢巧呀。
1: 嗯。
0: 啊，这个囡仔哦，差点么夭死。
1: 啊，现在这个囡仔都爱阿公阿妈娶阿婆。
0: 哦，啊、这囡仔嘛真有命诶。
1: 系啊。诶、
0: 欸。
1: 呵呵
0: 嗯，
1: 真正要三个三妹三弟的呢？
0: 对啊，
1: 系啊，
0: 世间事哦，安尼
1: 讲不了，
0: 拢真多。
1: 嗯，
0: 哦，来，大家嘛。

0: 工业社会的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阶段员，红青五年阶段员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阶段员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阶段员，紧甲买顿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对，这个天一讲起做顿来吼，红青五年解毒丸都爱买顿来吃哦。
2: 嗯。
1: 哦。
2: 对。
1: 因为传染病啦，什么外国病啦，
2: 病毒啦，
1: 哎、
2: 熬夜无眠啦。
1: 对啊。
2: 啊，咱若熬夜无眠，困无饱眠哦，迄免疫力就会较会无够。哎呀，
1: 火气就大，人袂快活啦。
2: 对。
1: 啊，火气，你若走入去五脏内底吼，哇！放流氧气去，啊，放晒安尼，安尼顶骨骨，诶，煞闭结啦。
2: 嗯。
1: 哦，啊，若走入去闭个闭道，袂开啊，食袂落去安尼。
2: 嗯。
1: 哦，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直接介绍三十几年啊啦。
2: 嗯。
1: 哎呀，所以经常伫咧食，北来垃圾甲你清，哦，较袂讲安尼，哇。诶，火气那大哦，
2: 嘴大、嘴苦、嘴臭，
1: 有拢来哦，
2: 皮肤的这病毒，
1: 对啊，
2: 尤其是热天高压。

0: 哦，迄老皮肤诶，皮肤无好诶人哦，三工两工都要去看医生，足麻烦。
1: 什么热天才到位，已经到位啊！
0: 嗯，
1: 你看我妈呢，今日讲啊，房间34度
0: 了。嗯，
1: 哦，我用高腰真系感觉咧。
0: 嗯，小红红，
1: 足热，跟走出来外口哦。
0: 嗯，
1: 一天气跟个胖落去。
0: 嗯，
1: 哦，我咧客厅呢，那放落哦。两三间房间拢会凉啦。
0: 嗯，
1: 哎呀，较省电啦。
0: 嗯，
1: 啊，无你敢那对房间放落哦，房间凉啊。
0: 嗯，
1: 哦，啊，那出来外口就热。有
0: 消防哦。哎
1: 呀。
0: 嗯嗯嗯。
1: 该冷气啦开，啊，就先开。
0: 啊，这个滚水都爱啉。
1: 对。
0: 嗯。
1: 哦，较袂安尼，北来火呢，大中间人袂快活哦。哦，穿干个兼解毒。红青五年该读完哦，爱家讲找罗岗小姐哦，啊那要提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该读完，
0: 个人吉利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咱的这产品吼、哦、啊，这拢有型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1: 啊，
0: 所以比如吼、哦，咱的这产品。这拢做信用诶、
1: 啊，
0: 啊，那要顾身体，都爱买顿来吃。
1: 对，爱买顿来吃哦。
0: 嗯。
1: 哦，卖讲啊，聊聊啊，健保卡拖咧哦，特别注射要从唔通。
0: 嗯。
1: 哦，啊，都安尼甲顾好。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啦，2999-8692，
0: 找咱洛江小姐定期驻门。
1: 诶、欸，
0: 工作完毕。
1: 高姓员啊，姓员啊，高早毕业唔来起来未？伊那爬起拢头听到七点啦。嗯，啊七点伊就准备要去市场诶吼、哦，要补血啊。诶、欸，我那算真骨力啦。来哦，南都亚克。

0: 这什么人唱什么歌吼、哦？
1: 嗯，
0: 这都系讲，哎，阿姨，这条歌唱到真好啊咧。
1: 哦，
0: 啊，别人唱嘅都一个歹听去啊。
1: 味道无同、
0: 啊。对啊。
1: 嗯。
0: 啊，我咧放嘅拢是原味嘅啦。原汁嘅。
1: 拢原味嘅多啊。
0: 啊，这原汁嘅落去，老板咧唔知听一下。
1: 嗯。
0: 对啊。佮小就讲上官景瑞啦，你国家安啊听。也是张素美安尼唱的哦，真好听，哎、欸。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普通来讲酸抽痛吼，骨头的问题拢啊拢寒天啦，但是啊，寒天的时候会安尼啊，但是咱热天，
1: 生风冷风啦，
0: 咱热天都要准备吼，进来个吃，我说啦，冬病夏治啦。冬天的病啊，热天哦，先来个吃好病。
1: 热天算温度较袂遐冷。
0: 对啊。

0: 暗谷会吹冷气啊，
1: 对啊，
0: 啊你若吹冷气，赶快买不舒服啊，
1: 对啊，
0: 哎呀、啊，太热嘞，
1: 啊
0: 食冰、食凉啊、食冷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属于呐骨头的问题，拢是拢冬天嘛，
0: 嗯，
1: 秋天嘛，
0: 嗯，
1: 啊，毋则有一句话讲，冬病夏治，
0: 嗯，
1: 冬天的病。咱热天就好来个吃好啊，
0: 嗯，
1: 然后等秋天啦，寒天到这地方，哇，贵人啊呢，哦，一个大倒落眠床袂快活呢。
0: 啊，其实咱年岁济啊，你看迄骨头用骨啊，怎么样？那也袂歹，
1: 对啊。
0: 哦，啊，当然就是爱增加，因啊不断伫咧流失，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1: 嗯，
0: 哎呀，莫哦退化太紧啦，这。每一个这个人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反正这骨头哦，身体要歹哦，
1: 唔
0: 是看你有钱无钱，是看你安那顾
1: 啊
0: 咧。嗯，
1: 钱足多的啦。
0: 嗯。
1: 哦，啊，健不好啦。
0: 嗯。
1: 哦，啊，佫衰了。
0: 身体佫无好。
1: 大人身体佫无好，安尼你讲。
0: 嗯。
1: 有钱要从啦。
0: 嗯。
1: 煞无路用去啊。啊，我食了有钱，佫袂使啊。
0: 对啊。
1: 那买一款产品哦。
0: 嘛，无钱嘛，无法度嘞。
1: 买一款产品，哎呦，迄时势就黏啦。
0: 嗯。
1: 哎呦，啊，你那安尼买个遮侪嘞，要创啥呢？
0: 嗯。
1: 伊个硬是讲食了你就知啦。
0: 哦，对啦。
1: 嘿啦。
0: 嘿啦。
1: 食了就知。
0: 嗯。哦、
1: 骨头顾好，食这边就对啊。
0: 要行东往西带看我啦。
1: 对，红青的养筋骨。要用钉的嘛，无要紧啊嘞吼。
0: 对。
1: 你也买两罐，我送你这上赞的哦。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就是啦，规年冬天哦，拢结冰啦。
0: 嗯。
1: 结冰，咱天那大一条啦。
0: 哦。
1: 还、啊、个所在，有人迄虾啊啦、鱼啊在中间哦。
0: 嗯。
1: 哇，虾啊甲鱼啊会当底下生存哦，
0: 无简单。嗯。
1: 啊，这对。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佮有虾红素，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啊，甲咱的血更拢真好。
0: EPA、DHA，
1: 对啊，
0: 嗯，
1: 啊，都，这啦，我都呢都送互你，
0: 嗯，
1: 哦，2999-8692，
0: 一天甲食两粒吧呢，啊，配合咱的这个产品哦，这药品安尼食。个如何？
1: 对啊，
0: 哎，
1: 啊，我咧厝个拢嘛咧囥囥伫个食饭桌啊呀，
0: 哎，
1: 哦，摕来啊，那个搭一粒吧，搭两粒吧。
0: 我是一盖两粒做伙食，
1: 啊，食了真好啊，
0: 嗯，
1: 哦，
0: 哎，无惊也别记哩啊。
1: 我的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个门，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爸爸是行船人吼，
1: 嗯，
0: 啊，全部时间朋友在吼，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对，
1: 嗯，
0: 啊，够一季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美。
1: 嘿，
0: 哦，真好食！
1: 就内底三种口味，
0: 哈、
1: 哦，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佮有肉条，
0: 对啊，
1: 嗯，
0: 肉条加减加减啊，提啊，猛嘴猛嘴都因为啊，
1: 猛毛啊嘞吼，
0: 啊，这样啦，
1: 这样
0: 氨基酸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咱人都要氨基酸佮有这个
1: 蛋白质，
0: 所以有人吃肉的人哦，哦，身体安尼。我用
1: 的你看那健身房啊，那健身料吼、喔，拢加肥哦、喔，拢食来补充的蛋白质。所以讲，咱人体内蛋白质是真重要的吼、喔。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都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今嘛这算讲迄个肉酥吼、喔，甲做个又湿湿，啊做成一块饼咧。
0: 做规粒安尼啦。
1: 哎、欸，规粒安尼。
0: 啊，你偷开哦、喔。甲食了，哎、欸，这是什么？啊，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还有氨基酸。
1: 啊，这囡仔吼，囡仔甲大人哦，那无喙齿的吼，这来食是嘟嘟啊
0: 吼。哦，这上好。
1: 系啊，啊，这啊配茶啦，食七桃啦，
0: 对啊，
1: 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啊，这呢，哎呀、啊，肉本来都氨基酸啦、啊，
1: 嗯，
0: 啊，蛋白质啦，
1: 对，
0: 对咱的身体拢足好个呀、啊。
1: 嗯。
0: 哦，从上面物件拢足好个啦。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蟹肉棒鱼线吼，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迄落一条一个包装啦，嘿，安尼吼，要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足好食，即马热天吼，你若安尼甲冷冻起来吼，切切的吼，啊，温的瓦萨米，哇！搁那配一下迄个秘鲁呢哦，真正有够赞的呢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吼、哦，这拢700块尔。起码700块，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吼、哦，买1000块买无物件啦，哎呀、啊！2999-8692吼，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即系说钢筋就算反对，
1: 嗯，
0: 哦，特条歌拢是好听的吼、哦，
1: 对
0: 哦，哎，去那要第三遍就吹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哦、吹咱到江小姐，甲问我清楚，问我详细，
0: 拢赚的啦。
1: 对
0: 身体拢真有帮助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台湾时间一点过，搁丢起哎五分。
1: 嗯。
0: 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要互恁选歌的时间，
1: 可以时间，
0: 嗯，恁来听什么歌？啊，卡2999-8693。
1: 对，咱可以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你后边还有开无？
1: 有，
0: 开好啊、哦！
1: 嗯，
0: 好来，
1: 啊，我只开关甲起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哦。嗯。来，你好。
2: 嗨，建中朋友，你
0: 好。
1: 哎，
2: 我拜拜。
1: 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人生高飞海水。
0: 哎呦，你来这搞，我多多上你，要放啊。
1: 人生高飞海水。

0: 以后，
1: 第一炮的啊，
0: 好，第一炮的，
2: 第一炮的，嘿，这礼拜第一炮的，
0: 你好，
3: 我在回去啊，家，
0: 回
2: 郭太太，
3: 我一段211哈，
2: 郭太太哦，哦对了，
3: 听南望的红红桥啦，
2: 南望的红红桥，好，
0: 郭太太哈，好，
3: 对哦，
0: 好，南望的红红桥，
2: 对了，红红桥了。
0: 嗯，六路南望的呼呼叫。
2: 嗯，
0: 南望。
2: 像照片像的，我靠呀，那个冰冰叫。
0: 一个物件安尼唔用啊，好安尼削甲利利落落。
2: 无削破去就好啦。
0: 好来，拢无人起床哦。真无差不多哦。
2: 今仔真热。
0: 热掉啦！啊，今这样的时刻，连大拢要吹冷气啊！
2: 吹到就爽困去啊！
0: 无遐早吧？来哩，
4: 阿嫂，建中兄，
2: 好好你哦，
4: 起床啊，早就起床啊，
2: 早起床啊，
0: 早起就起床啊，
4: 对，早就起床啊，够紧啊！
2: 我礼拜唔敢甲恁卡啦，叫恁去食好料的啦。
0: 哎呀，
4: 当天的时间来上课
0: 啊！哎呀，准备爱上课，
2: 上课啊！
4: 对。
0: 哎，阿尊的下课时间，下课时间了，恁起来安尼，小点一下歌嘞。
4: 嗯。
0: 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断魂岭惊声泪》。
2: 断魂岭惊声泪好。
0: 断魂岭好。
2: OK。
0: 好，
4: 拜拜。
0: 来哦。嘿。
5: 我等不了了。
0: 卢先生。
5: 我今次收那个粉色星。
0: 粉色星哦。
5: 粉色星报到伊个。
2: 粉色星啥？
0: 粉色。
2: 哇啊！你一条哟。
0: 感谢。
5: 好。
0: 好。
5: 拜。
0: 好，那个台语啊吼。好，我等下来吹。
2: 一分嘛。
0: 唔知咧，来你好。你
6: 啊，
0: 哎，
6: 有听到？
0: 有嘞，
6: 我家台北啊，
0: 台北哦，
6: 是啦，
0: 啊，
6: 夏律师啦，
0: 哦，台北
2: 夏律师，
0: 台北夏律师哦，
6: 拜托你给我唱条建中爱的迄个酒家人，
2: 酒家人哟，好，没有问题，
6: 谢谢你哦，
0: 酒家人 ，OK， 好，来，你好，
7: 喂，
0: 你好。
7: 你也跟着我遐遐，
0: 对，
7: 后恁跟着我唱歌真好听嘞，
2: 谢谢你，
0: 感谢你的耳朵，
7: 北北的音乐嘛真好听，我这是新朋友啊，
2: 新朋友，
0: 新的朋友，
2: 啊，你住喺度？
7: 啊，我住板桥，
2: 板桥，
0: 贵姓？
7: 你唱歌我唱。改天就咱们足好听，
2: 足好听哦。
7: 嘿呀，啊，个你音乐白个拢足好听。
2: 我拢特选的。
7: 嘿呀，你拢白个老歌有够好听。
2: 嘿呀。
7: 啊，你甲放一条，唔是今日是小姐这么水，伊咧唱讲，会今朝若要食好食枕头饺的。
0: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2: 唔识听哦。
7: 哎呀。
2: 歌名你甲我讲。
7: 小姐叫你睡啊！
0: 小姐叫你睡，
2: 小姐叫你睡，好，我给你找电脑吼。
0: 小姐，
2: 小姐叫你睡，好，
0: 你贵姓？
7: 我是尤。
0: 哦，尤先。
7: 杨武杨。
0: 哦，杨哦，杨先生。
2: 哦，杨先生啊。
0: 好。
2: 爱来吹哦吼。
0: 好。
7: 是。
0: 好。嗯，西电唱的这块歌，咱敢那唔捌放。
2: 唔捌放，爱找我买。
0: 嗯，
2: 好。
0: 嗯，
2: 王太太今日头一炮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啊，嘿啦，来哦，杜团林这两天较无闲，讲拜三，阮才要相会，嘿啦。
0: 嗯，
2: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王太太给你报上完毕。来啊，朋友那边在咱这部中的这些产品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啊，咱这部中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这个珍珠霜哦。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若呐，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要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头一层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哦，所以讲你讲迄化妆品哦，啊保养品呐、啊，哦，这若要用的时阵，上重要就是这个保湿啊。喔、哦、小姐一定都给你推荐说那个保湿功能呢。啊所以说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它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嗯。不这样油油黏黏啦。
1: 对
0: 啦。喔、哦、啊抹了喔这样你啊小蛋来给摸看看喔那个面这样松松松这样。喔、哦、啊还有一罐这个珍珠霜你底后面又给抹了。
1: 它
0: 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要送吼，送女朋友，送某，这上好啦。
0: 送太太啦，
1: 系啦，送我太太，啊太太唔是某，系啊。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0: 嗯，
1: 你啊送我某，啊某呢，抹了，哎呦，阿娘，
0: 哎，是咯咯，哎，安尼抹咧，抹水水安尼出门都面水呢，
1: 我唔知，
0: 做翁咧都面水呢，系啊。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

0: 对呀、啊，
1: 哦，嗯，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哈？嗯，会给你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多谢帮桥杨先生哦，你讲要听黄色的呢？小姐这么水哦，电脑找拢无啦，
0: 嗯，
1: 找拢无啦，
0: 无这块歌。
1: 你刚才讲。路边的一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这个无共哦，
1: 佫有这条啦。啊无，先甲你放这条好无？啊无，迄小姐讲，你讲小姐遮尼水，找无你咧？
0: 敢若无这块歌呢？我敢找黄色电的歌，找遮久，敢若唔捌都有这块歌。
1: 我看袂啊。
0: 嗯，
1: 伊有这个，诶，什么阿牛心碎海西人啊？诶。那么这条歌安尼啦，
0: 嗯，
1: 系啊，啊，如小姐单什么人安尼？
0: 小姐这么水，应该是内底歌词吧？
1: 哎，
0: 系啊。
1: 伊路边的伊的小姐，唔知伫咧单啥人？
0: 嗯，
1: 哎，有这条啦。
0: 安尼都无法度呢。
1: 对啊。
0: 所以这条歌都无法度。
1: 哦。真歹势呢！
0: 啊，无你就搁想看伊个歌名是虾米
1: 啊？
0: 嗯，因为我拢找无。
1: 哎咧，这条什么？
0: 嗯，
1: 住咧花市啊，遐郭太太啦，南蒙的红红桥啦。

0: 这条都南蒙的红红桥啦，
1: 嗯，
0: 哎呀，啊，都叫我有讲过吼，邦桥杨先生，
1: 嗯，
0: 黄水田小姐叫你睡无这条，
1: 嗯，
0: 哎呀，啊，找到规个电脑拢给翻出来啊，
1: 嘿嘿，
0: 无只放黄水田哦，迄流浪到台北互你听啦，
1: 哦，嗯，
0: 哎呀，啊，粉色星有找到无？
1: 有
0: 啦吼，
1: 嗯。
0: 来，阿粉色箱无先好落去。
1: 来，
0: 哦，阿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阮的产品拢是牛多一万一万牛多。
1: 赞的啊！
0: 赞的，真的呢吼。
1: 嗯。
0: 过骨头的啦，目睭的啦，北来垃圾比较清清的。
1: 解毒降火啊！
0: 较无安尼生一寡乌黑乌黑安尼。
1: 嗯。
0: 大便嘛较好办。
1: 啊，那酷酷扫的哦，玻璃边扫扇。嗯。
0: 那扫净的都要食阮这款。玻璃边扫扇，
1: 嗯，
0: 这一款清啦，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淡水的路的吼，
1: 嗯，
0: 粉色星这条看对唔对？

0: 分细心啦。
1: 这布地鱼的主题曲啦，哦，伊早拢唱过过，无两地足成的啦，
0: 嘿，足成的，
1: 只两地歌足共的，
0: 嘿啦，
1: 嘿啊，但是无共款
0: 啦。今日选我的歌的人，佫佫真好选咯，
1: 哦，
0: 佫会选迄个短文领精声类，
1: 哦，江湖无妨啊，
0: 后来 IM 佮杀起
1: 来。

0: 断论你也精神类哦。
1: 嗯，
0: 来，即马这条是迄、那个，过来，酒家男啦、
1: 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嗯，
0: 啊，见到出嚟，

0: 周家人就是我的名啦。
1: 嗯，
0: 足好啉的啦。哎，那啉啉的就要叫我更长去啦。
1: 足臭屁的，足臭屁的。
0: 那就乐团里嘛，住伫迄个新店啦。
1: 嗯，
0: 啊，佮入去内底吼，有来，有有纳入我呀，规定啊。
1: 嗯，
0: 好，我感觉呢。
1: 嘿，较好耍啊！人个原住民的朋友拢偌热情嘞。
0: 哦，迄早又阁生做水，
1: 嗯，
0: 啊，阁高啉，哦，啊，去啉啉的吼，
1: 嗯，
0: 全叫用夹顿来，
1: 像咧掠猪啊呢，
0: 嘿，夹顿来，
1: 嗯，像咧掠猪啊呢，
0: 对啊，
1: 甲掠顿。
0: 我讲连工吼，咪介一代吼，拼入来底，甲人拼看卖啊。
1: 伊都无发嘞，你讲发嘞？
0: 我看。
1: 嗯，阿姆奈，
0: 我看两个，两个拢往更长啊，都下去下去。啊，
1: 一个更去新店，一个更长啊三鼎坡。
0: 对啊，
1: 我看卖去下去就好了。
0: 不叫往更长啊。
1: 对啊。
0: 啊，我想连工
1: 卖去下啦。
0: 我教你来，另外个会变。
1: 你嘛带一个卡有法嘞。哎
0: 呀，
1: 带两个去安尼，不然无法啦。干那啉无啉命啊人啊！
0: 嗯，
1: 哎呀，
0: 啊都两
1: 个好耍啦，
0: 都从三下。
1: 哎，这关注面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吼，啊，真好耍啊嘞！
0: 哎呀，
1: 啊所以吼，你也去干啉烧酒啊，嘻嘻哈哈吼，
0: 足
1: 好
0: 耍
1: 的，很好玩的。哎
0: 呀，
1: 嗯。
0: 哎，就要用羹的炖啊！你
1: 啊，但是到迄酒量爱有够，
0: 有啊，
1: 系啊系啊。
0: 哎，阿罗团林老师酒量嘛袂歹哩哩。
1: 啊，你久无啉吗？
0: 连工就我来，咱两个礼拜才会变。
1: 哦，
0: 哎
1: 呀，好啦好啦。
0: 哦，
1: 有一天啊，两个带去。
0: 哦，对了。
1: 无阿良刷炸去。
0: 哦，
1: 阿良刷甲炸去啊。
0: 哎，阿良
1: 刷炸去。
0: 我看，卖揣哦，伊也未啉酒啊，你揣。
1: 哎，我跟你讲无定，揣去一抓两间两抓，搁会套哦。啊，要搁得去无？要搁来无？
0: 我唔当啊！今日两扛两手啊，阿娘阿婆说，
1: 啉酒啊，啉啊两扛两手。
0: 哎呦，
1: 嗯，
0: 哎呀，
1: 哦，
0: 阿娘阿婆讲哇，
1: 安尼较好困啊，
0: 卖过下去。哎呀，这个。

0: 叫杨先生拍摄吼，
1: 嗯，
0: 你选那个歌舞啦，
1: 嗯，
0: 我放那个流浪到台北，全程也过你听好不好？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
1: 来。

0: 较早咱人讲坐火车吼，
1: 嗯，
0: 啊，伫伫国家下港去吼，啊，拢一站一站，人拢有咧卖物件，
1: 嗯，
0: 哦，啊，窗仔门拍开，啊，再怎个，甲买便当，买啥，即么无啊啦。
1: 哎、欸，我唔捌渡过这种火车咧，
0: 哎、欸，古早，
1: 唔捌坐过，我是坐一种，夜车。暗时啊，也上尾班诶。
0: 哦啊，上尾班，
1: 上尾班都讲无人咧卖物件。
0: 诶，无啦，诶，无啦。
1: 诶，啊，搭站停啊咧。
0: 坐火车啊，坐到台中都要两三点钟咧。
1: 啊，坐等于到家己就天光啊。
0: 啊，一站一站。
1: 嗯。
0: 啊，然后咧，小笼包、小便当。
1: 嗯。
0: 哦，啊，都拍开后头甲买安尼啦。
1: 哦。
0: 啊，内底嘛有泡茶。即卖拢无啊啦。
1: 有泡茶，即卖。
0: 那爬起咧。
1: 即卖拢保特瓶啊。
0: 要高铁要到高雄哦、喔，小一个到左营近近啊，
1: 嗯嗯，
0: 哦、喔，
1: 对啊，
0: 啊，若要到台中，你若渡过一阵，阵，阵，
1: 你阿咪到过头而已
0: 啊，啊，过头你来个坐倒转来啊，有咩咯？哎
1: 呀，你搁坐翻头，
0: 而且扫清的人哦、喔，你都要记哦、喔，咱的扫油也真好哦、喔，哦、喔，去更安那，食到凉的啦，线路冷风那都扫啦，
1: 嗯，
0: 哦、喔。啊，这个细胞就是上惊咯，你知无？哦，你都风寒啊来扫啦，啊，热天又都湿热啊扫，因为咱台湾这个地区都湿，哦，所以流流安尼扫啦，扫啊这细胞哇，讲得都能够扫歹哦，都有点可怜啊。
1: 哇，干那这个扫都足艰苦啊，哥，哎呀，
0: 从玻璃边扫散吼，哎，今个要等下吃，
1: 嗯，
0: 哦，这一罐清了苦。人嫌贵，好用就无贵。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由我所唱的吼，钱有啥物路用啦？
1: 哦，
0: 你甲想钱有路用无？
1: 是无啥，无啥，唔是无啥小路，是无啥，无啥路用，但是是

0: 足好用的。
1: 你吃老的呢？
0: 钱不是万能的啦。钱不是万能的。
1: 买一个物件是洗了就讲，还卖不赢，安怎做？啊，咱吃老了，够有钱哦。自由自在，咱要买啥嘛有啊？
0: 哎呀、啊啊，所以讲就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迄个无钱哦，不灵啊，嘿啦。
1: 对啊。来啦，钱有啥物路用啦、啊？

0: 什么路用有哦？
1: 嗯，
0: 真路用哦，
1: 真好用哦。
0: 哎呀，
1: 哎
0: 呀，你身体哪用？讲起倒转啊，食个个老鸡毛路用。
1: 这游山玩水啦，
0: 身体无好中间哦。
1: 嗯，
0: 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嗯，
0: 哎呀，迄钱较侪嘛无路用。
1: 嗯，你那辛苦病痛，都爱去去本医生开啊。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哦，我的产品拢真好哦。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对，啊，产品我的送给你的物件拢足好个啦。
1: 嘿。
0: 哦。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揣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另抓这个来啦。
1: 嗯。
0: 吼、哦，啊，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甲大家请安问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吼。啊，咱这个节目由红龙山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我今嘛阁继续来讲一段小启示，予大家听，予大家参考。各位，那是咱厝内面吼，有伫咧服侍神明，有伫咧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咱厝里的香炉有时都会发炉。那是神明炉来发炉，啊，这要阁大发大赚钱啊！但是那公妈炉发炉啊，这个时阵吼，咱全家大小生活起居啊。普通时啊，开车也好，骑机车也好，还是做代志，拢爱真小心注意。那是神明单，当伫咧问神的时阵来发怒，这都是神明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啊，哥，常常讲88921大地震的时阵，伫迄一暝啊，暗时12:30，有真多所在神明单拢伫咧发怒。伫咧玻璃冒一间家庭式的神明单。问神才问完了了哦，厝里一家大大细细才想要去睏，啊结果无张无敌说大发怒，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才伫咧研究了了，大地震就来发生啊，大家来拼命向外面一直走，干那几秒真久了了，玻璃架啊是倒一片，啊好哩家在，因走有出来，因啊阁有性命。但是因所服侍的神明却是彼此甲因对调的，啊到尾啊，这个啊厝体一个看神明啊，佫一个仔仔仔，神明替伊化消灾厄啊！啊，咱普通时那是伫咧入厝，神明炉那是来发炉啊，这是真好。以后大大小小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你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一个即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敲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在杭州古老的所在啊，有一座石桥。那么这座桥的名，好名叫做望仙桥啦。是安怎样啊？那从这座桥改号做望仙桥呢？各位，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哦。即马，咱就来甲讲望仙桥这段故事的由来。在咧宋朝的时阵呐，杭州这个所在吼，有足侪人去治着这个皮肤病呐。起头啊，是一直聊，一直聊。到尾啊，龟仙窟吼是上了了，无聊啊是无上，啊愈聊吼是愈煞上啦。到尾啊吼煞破皮流汤，有诶煞一直烂袂好啦。杭州诶医生啊，看到即款诶流行病伫咧流行吼，大家啊不但讲无同情心，药费啊煞愈摕愈多，一寡散赤人啊煞无钱通好治疗着着。伫迄个时阵啊，杭州古老诶石桥边吼煞出现着一名诶乞丐，即个乞丐呢？伊拿一支破雨伞，脚只偏呢，挨一卡油箱嘛。伫咧卖一罐皮肤病的药啊，哥，确实啊，拢无人敢甲伊买药啊。咩哪有人敢甲买呢？因为迄个乞丐吼，伊是粗眉大目，阔嘴佮虎手。伊不但是拜卡一卡悬，佮一卡低。伊家己的双卡呢，嘛是生裂啊。我那同款吼，佮老汤佮老人佮正臭啦。好心啦，是伫个伊个两支卡是安尼飞来飞去，站来站去，才能算情形吼。有啥物人敢家买药啊哩？不过这个乞丐吼，我那足有耐心的哦。伊逐天啊，拢来坐向个桥头边，伫咧听候着有缘人。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人，伊行到同款，我那拜卡拜哩拜哩，伊个卡是生裂啊，已经烂三年烂袂好啊。伊有钱呀，已经开到无钱呀个。伊行来到桥头边。伊掠迄个乞丐甲看一下，迄个乞丐我那掠伊看一下，迄个乞丐甲伊讲：有缘千里是能相会啦，啊啦无缘对面吼是不相逢啦。啊，这个何做啊？病魔啊，这个病症啊是魔，自然都会遇到贵人啦。我药膏吼是消灾化劫的药膏啦，药粉吼是驱邪驱恶的药粉。来来来来来，药膏甲药粉。才卖一点钱而已，你试看卖敢唔好哈、啊？有时迄个老人伊心中在咧想咯，伊个脚烂一空都咧可怜啊！啊，他这个乞丐伊规双脚已经烂甲有够功夫个啊！伊就伸手啊，插落去搭底下甲望看咧，啊，食拄啊好，只剩一点钱而已啦。

迄、那个老人啊，伊半信半疑，就甲迄个可怜的乞丐买药粉甲药膏膏。迄、那个乞丐伊讲，无福是宝，药粉是要互你散的，啊，药膏是暗时要困进前打的啦。迄、那个老人伊一日登去厝了后，伊想讲，伊医三年外，还佫医袂好个脚，所以伊就将买来药啊，甲伊看卖。奇迹真正出现了，干那三天两两，伊个脚一直生肉，一直养肥起来了。五天经过啊，烂三年烂袂好的空脆啊，拢总好起啊啦！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吼吼吼，迄、那个乞丐生理啊是一直好起来个。讲起来我也真奇怪哦，迄、那个乞丐伊只炸一卡药箱啊，两两哦，几千人、几万人来甲伊买药啊，伊个药啊无论安怎买都干那卖袂完，伊逐工伫咧卖药啊。药啊不但是真俗，确实我那是真好用，大家啊嘛拢想袂到。伊所卖药啊是遐尼啊好用，啊伊家己的脚那会个袂好咧？人那是甲问吼，迄、那个乞丐只是笑笑，无爱回答过。有时杭州城的百姓啊，大家拢知讲，迄个乞丐一针钱的药啊，娘娘对当医好人的皮肤病，所以讲大家拢叫伊赛花朵。赛花朵伊的生理啊是愈来愈好啊啦。杭州城的药房甲医生煞冷冷清清得着，后来啊，杭州城的医生甲药店啊，则联合起来暗中啊送一千两银，予杭州城的地官，希望地官大人会当将赛花朵甲赶走，还是借一个罪名甲伊关起来。杭州城的地官伊是一个大贪官哦，伊想讲哦，这真好办，吼吼，一千两银是大数目呢。杭州城的地官啊，都命令到爷爷将这个乞丐赛花朵改掉来爷门阿哥。按顶站讲，杭州的地官又为着贪污，伊命令爷爷将迄个乞丐改掉来爷门咯。官官伊惊动目一拍讲，哼，你好大胆，看到本官为何那会爱下跪呢？迄、那个乞丐伊讲，啊，我的脚都摆脚哩，脚头乌吼，已经早就风湿去啊哩，啊，我规世人唔捌个人跪哩咧。杭州城的官官，伊听到安尼是真生气，讲，哼，要无你是何方的人士？你叫做什么名啊？迄、那个乞丐一听听来讲，嘿嘿，啊，我对倒位啊来，我嘛唔知影咧。我叫做什么名？我嘛未记啊咧。不过吼，杭州城的人哦，伊拢叫我赛花朵啦。迄、那个乞丐一直咧讲话时阵啊，官官的脚车边是一直涨起来个。官官是一手一直撩上，啊一手搁再提迄个假动木伫里拍。一家动木提起来，搁对桌顶拍落去啊！官官伊讲：“你什么赛花朵？你那是遐尼牛？啊，你那买将家己的草脚甲摇好去啦！”迄、那个乞丐讲：“嘿嘿嘿，啊，你敢无听人讲心？卖肥的食气我是无？世间上各行的各业，有哈多通去顾着别人，啊，就无哈多通顾着家己啦。你看，你看，起厝人家己带破草厝啦，布地外人家己无米好食，都爱食番薯餐啦。”饲牛仔的人，家己无牛仔饲好穿，都爱穿破衫裤啦。佮亲像是大林里啦，你专门是伫咧掠贼仔，伫咧掠土匪的。可是你聪明一时，阿煞妄动一时啦。你共款，我那知法佮犯法啦，要贪人的钱财啦。你家己奈无爱望心看，望心观问看卖，甚物是父母官，甚物叫做爱民女子？官官一听到安尼，非常的生气啊！伊下令。当拍四十大板啦，但是迄个乞丐，互人拍四十大板了后，伊连挨个一声都无。迄、那个乞丐，互官官甲伊拍了后讲：“哎呦，你若要做伤天害理的代志吼，天的报应真紧哦。”但是这个时阵，官官伊还阁未够醒哦，官官伊就命令伊也将乞丐甲伊关囥咧死牢内面。但是伫迄一暝，官官的脚趾痛是一直疼起来个，叫医生来看，讲是恶钉。发红骨会真紧啦，我那会真疼。官官伫迄一暝是疼甲寝官一直互流，疼甲安尼家己出气啊！伊个叔爷都建议讲大人啦，听讲迄个乞丐药啊确实是真好用。我看吼，咱叫伊来医，你个病那是医好去了后，咱才设法将迄个乞丐甲判罪。官官伊疼甲挡袂掉啊，都真正叫乞丐来甲医病啊个。迄、那个乞丐来看看咧，讲，哎呦，顶啊来生伫个后心灵。这款病叫做穿心烂，会慢慢啊将心肝烂掉去啦。这款病我以为好啦，除非吼将你所贪污来钱银啦，发乎一款平民安尼吼，心毒才会当去掉啦，心肝唔则袂烂去啦。可是官官一听到安尼是真生气，伊阿个袂觉醒哦。官官一想讲，伊是。

一个官官真正把输的这个乞丐，官官就叫人从迄个乞丐要掠去斩首阁。各位，较早的贪官真正是无法无天，你知道？为着贪污吼，一千两银，啊，都唔管人的死活都对啦。有时迄个乞丐好个呀，要掠去刑场斩首。来看的人是真多哦，大家拢讲官官食不应该。迄、那个乞丐一行到迄座桥的时阵，乞丐讲：各位乡亲啊，官官爱我死，啊我无死嘛袂使啊。迄、那个乞丐为一个讲完了了，伊雄雄跳落去水中沟，水里啊是一直雾泡啊，然后啊是一直滚滚的啊水倒掉，突然间伫咧水中起了一道的水箭，射上空中啊。迄、那个摆脚的乞丐，伊来徛伫个水箭的面顶，愈穿是愈悬，然后消失去了。迄、那个时阵，人家知讲，迄个乞丐是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下凡尘来伫咧救世哥。迄、那个官官因为财迷心窍啊，后来啊真正穿心乱来死亡哥。杭州的百姓啊，便那是行到迄座桥的时阵，拢会向天看一下，看神仙会过下凡尘来甲人医病无啦。所以讲后来吼，才将迄座桥改号一个名，叫做望仙桥。所以各位朋友，若是去杭州佚佗的人吼，你就会当看到一座的这个桥，这座的桥或者望仙桥哈。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安尼啦。曾经文化讲给恁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故事讲来讲去呢，也是劝人都唔通贪哈，啊唔通做歹代志，才会当得到好的下场。啊，若是贪做到恶的代志呢，当然无好的下场，是跌伫咧脚床后黏起就来哈。希望大家都爱做好心，行好心，行。菩萨道，南无阿弥陀佛。以上故事就是望仙桥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听。故事播送到这已经结束了，多谢朋友收听，多谢各位。

伫咧厦门这个所在吼，有人服侍这个三卡鬼，有人称呼三卡圣皇啊。今仔日我就来甲讲三卡圣皇的这个故事啊。这段故事吼，曲折离奇哦，才有抗生抗效的作用啊呢。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吼，大家对即马阁继续认真听。即马我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歌。伫咧明朝的时阵吼，伫咧姑苏城外的所在啊，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呢叫做苏树托。苏树托，伊自细汉的时阵吼，就真友好因世大人啊。不但是安尼哦，伊阁有一粒真善良的心就对啦。虽然因厝内面是真善车来讲，但是苏树托伊初做过善事吼，吼吼是无卡输迄个大好嘅人啊！伊日日伫咧行善，时时啊伫咧行善就对。伊对待因老爸老母啊是毕恭搁再毕敬。虽然苏树托因为家中有卡善车，伊无哈多通读书来讲，但是啊，伊嘅做人，伊嘅修养啊，无输一个秀才个。因为因家是靠近海墘啊，伊嘅老爸啊是靠掠鱼为生，苏树托。伊对细汉开始啊，就学抓鱼啊个。伊学了一手爬网啊的好功夫个。有一天啊，伊坐小船伫咧海中啊，伫咧爬网的时阵，一个网拍落去啊，伊慢慢啊伫咧收鱼网。伊感觉讲这个网啊好真重，好摊像是鱼足侪同款。但是苏树托伊感觉怪怪哦，那是鱼手落去揪鱼网的时阵吼，会有感觉讲有活鱼会安尼撞来撞去。嘿，啊，这个网只是感觉讲那真重而已啊呢，伊就慢慢啊在咧收鱼网，到尾啊呢，一个看，哦，原来是一具的这个尸体就对，这具尸体啊真特殊哦，这个人有三只脚，苏树托，伊的本性是真善良，那外村别人吼，因为惊了代志啊，有可能啊，佮将尸体啊改放水牢个，但是苏树托。伊感觉这个人真可怜，唔知伫海中啊有浸几暝几日咯，皮肤已经拢肿肿咯。苏树托伊小船驶一个翻头，伊大声报案啦，可是办案人员查无线索，阁无人来认尸个。到尾啊，苏树托伊才家己出钱去买一副的这个布棺茶，将这个无人爱尸体啊，给埋葬起来个。苏树托伊真功夫哦，便来是初一或者是十五，拢煮几碗饭菜呢，去望前啊，给拜拜个，将这个人给当作是亲人同款在咧个拜。有一天的黄昏暗啊，苏树托伊要出海抓鱼啊，伊走来到海边的时阵啊，伊看到一个人三只脚，这个人。行路是离地三寸，苏树托又听人伫咧讲过啊，讲阴魂那伫咧行路吼，拢是用飘的，拢离地三寸以上高，莫非伊去撞着鬼嘛？但是苏树托伊并无惊吓哦，伊想讲，伊一生暗不害人，暗不做过着这个亏心事啊。人讲心中那无邪是不怕鬼啊，夜半敲门一心不惊。苏树托伊看到这个人，好参照是真面熟。个三只脚，莫非是迄个无人收尸的阴魂嘛？各位啊，稍等下，我来将这个故事讲述落去。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是叫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骨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干，暗时会加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说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哦、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

老师要切成根文节，买着立根草、立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应站我讲苏树托，伊要出海掠鱼的时阵啊，伊伫咧海边的所在吼，撞到鬼啊啦！这个鬼魂正正是顶一日啊，和苏树托用希望啊，拍掉的这个人个，伊正就是有三只脚。迄个阴魂伊行来到苏树托的面头前，双手鞠躬讲：“
1: 大兄，感谢你伫个海中甲我拖起来，佮替我收尸。”75个用这里给我拜，让我未枵着。今仔日我是来报恩的，对今仔日起，我要帮助你抓鱼。你船开到倒位啊，我就会带你到倒位啊。大兄，你免惊哈，我是要帮助你抓鱼。我知影恁厝原来真善吃，恁有两个老人需要你照顾，你是孝子，你是大善人，我要帮助你成家立业啦。
0: 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苏树托的时阵，拢是满载而归个哦，生活吼，都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安尼。当真的人啊，大家拢感觉真奇怪。苏树托的船是小台船呢，佫是伫咧海边的所在，伫咧爬网尔呢。伊有哈多掠遐尼啊多高贵鱼，有真侪人都甲地下个苏树托。伊若是掠鱼掠到倒位啊，阿人就甲跌到倒位啊。确实别人是掠无鱼，苏树托伊确实啊，茫茫无空茫啊，唔是乌鸡鱼啊，就是乌毛鱼。有时阁掠真侪海里鱼个。苏树托个家境啊，煞一直好起来安尼。人讲天空是孝孝子，天公是疼善人，财有定数，就是安尼啦。一直甲有一天，迄、那个三只脚阴魂对苏树托讲：“
1: 大爷。”对，明仔载开始，我要来去出事啊！明仔载有一个囡仔会来海边捡珠泥，伊会回收家中啊，我会使掠高铁啊啦。
0: 苏树托有听着咧讲，水鬼那是要定出事吼，都爱大声掠高铁，莫非这是真的嘛？苏树托伊过灯光，伊黄昏暗黑，伊正早就来伫咧海边啊咯。捡珠泥的人也是真多，天也已经渐渐暗落来咯。大红的日头也已经落西山个，海水啊也愈来愈甜啊个，风影啊是愈来个愈大，海边的人拢走了了咯，敢那剩一个囡仔尔尔，苏树托甲看一个较真的，这个囡仔是单宗霸的孤囝呢，单宗霸伊一门敢那单传这个尔尔，这个囡仔那是水鬼甲掠高腿对象啊，啊那安尼啊，单宗霸吼，敢是变成着绝世嘞？在这个时阵啊，有一片的大海燕已经游来啊。迄、那个囡仔走无哩，去予海燕家游去啊。哥，苏树托伊赶紧走来到海边啊，大声讲：“哎，水鬼老小弟啊，这个囡仔吼是单宗霸孤囝，这个囡仔若是死吼，因单家会绝后事呢。”伊为一个讲完了呀，苏树托伊看到迄个囡仔浮伫咧海边咯。好亲像是有人对下面解塔哩，慢慢啊解送来到海边啊的沙坪同款。苏树托伊赶紧滚前将迄个囡仔解救起来个。迄、那个囡仔走了后，天也已经暗啦。迄、那个沙卡水鬼我那个出现啦。水鬼讲：“
1: 因公啊，但我即马失去一个机会啊，只好阁帮助你抓鱼啦。唉，拄只就是讲你若卖话来讲，我那不忍心和单宗霸伊来绝后事啦。”听讲单宗霸吼，伊做人我那真善良，善良的人本来使来做好事嘞吼。我甘愿家己做水鬼，我不忍心叫一个囡仔来做水鬼，我家己才去出事，我不忍心啦。
0: 苏树托伊听听来讲，啊，想袂到做鬼啊，心胸我那骨遐尼宽，啊，你讲的是无量，将来啊一定有好报果。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过过去呀。苏树托伊逐天拢掠鱼掠真多，有一天啊，奇怪代志发生了。再来苏树托每一个鱼网那拍落去鱼拢真多，可是今仔日啊，哪会出掠无鱼嘞？一直到真暗真暗的时阵，苏树。

0: 托伊想要收希望啊，倒转去厝里休困啦。就在这个时阵，迄、那个三卡鬼来咯。迄、那个三家水鬼讲：“
1: 文公啊，阴暗真歹势，因为有一出了代志耽误，我家今物才赶来。”
0: 少叔托讲：“啊，无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哈、啊？”迄、那个三卡水鬼讲：“
1: 我暗头啊要来遮的时阵，有看到一个真凶恶的查甫鬼，伫咧欺负一个真善良的女鬼。我打抱不平，将迄个凶鬼甲伊拍走。”
0: 少叔托伊感觉真奇怪，讲。啊！恁做鬼，敢也亲像人同款，会交心斗角心，强来伫咧欺负弱心。迄、那个三卡鬼讲，
1: 鬼的世界甲人的个世界是同款，阳的过了就是阴的，阴的过了就是阳的。不过做鬼，那是要修行正果是加真困难。啊，那人都无同款，人那是轻修得道是真紧啦。
0: 所以说一点点听听的讲，参照我这款有正义感的吼，有慈悲心的鬼吼，将来啊，你一定是会得到个。时间在咧经过真紧，春去秋过来，又过一年过去了。有一天厦门啊，有一个生理人，因为去坐着擦船，运量啊，出去学海擦街抢抢去，人过学海擦街车队海中落去，照你讲是温死的啦。但是这个时阵，迄、那个三卡鬼啊，怎讲？迄个生理人是一个孝子，厝里啊，各有两个年老的士大人。迄、那个三卡鬼啊，伊化作一块茶棒啊，来和迄个生理人摸了过。迄、那个生理人摸着迄块茶棒啊，正顺利，慢慢啊漂流到海边过，再个和苏苏托解救起来安尼啦。迄、那个三卡鬼应当会当抓高腿去出事故，但是啊，伊不忍心伤害人就对，伊甘愿家己受苦做水鬼。有一天啊，玉皇大帝下圣旨，派伊做厦门的城隍爷。这个三卡水鬼要上任的前一天，伊来甲苏苏托收拾阿哥。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无论小等呢，我再个继续讲予恁听。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经门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做些事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认识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呢，讲不影啦，不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神抗好啦，哦，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新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吼、哦，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八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这个食安怎的，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得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

他较会讲会行吼，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用啊，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欢富、洪良三贵百宝丸，唔八家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0: 有只我讲迄个三卡水鬼，因为伊做过三件大善事，出去给玉皇大帝下圣旨，派伊做厦门的这个圣王爷。特别上任的时阵，伊来向苏轼托寿时咯。迄、那个三卡水鬼讲：“
1: 因公啊，我不了再都要去厦门上任咯。我因为做过三件的善事啊，玉皇大帝派我做厦门的圣王啦、啊。你原来是一个孝子，原来是一个大善人。今仔日我会当做圣王吼、哦，你的感化上介大啦。你一生伫个掠鱼，成就未介好，会记得。”明年的八月十五，你一定爱来厦门的圣王庙，我自然有法度通甲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啦。
0: 即马大圣来甲讲，迄个三卡水鬼，伊来厦门圣王庙上任咯，伊摇身一变啊，变成三卡圣王咯，真兴，佮有求必应，善恶佮真分明。厦门一代人，若是讲到圣王爷吼吼，大家拢真尊敬，拢无人敢做歹代志。圣王爷是先甲一只狗仔哦，连人做贼仔都往那去，和圣王爷甲掠去天地的倒关人都着。啊那孝子啊，善人啊，做事业拢会大发，事业拢正顺势。厦门圣王庙香火是正红旺盛。有一天啊，厦门大好业人王明福，因为伊做一只大象船来圣王庙祈求平安，说一帆风顺。在那一年，王明福一面梦了，一梦就圣王爷讲：“
1: 王明福，您王家三代行善，即阵我那爱大发啦！你会记得哈？在咧八月十五迄一天吼，你都爱来圣王庙，你会撞到一个少年人，迄、那个少年人伊的名号做苏轼托。”迄、那个名，这个人虽然伊无读书来讲，不过伊的德行是真好，因为伊德行好啊，就有福气啊。你将商务交予伊做啊，一定会大发啦。船啊，到任何的所在，拢会当平平安安无代志啦。
0: 八月十五到啊，苏轼托甲王明福拢来伫咧圣王庙咯。苏轼托伊三支香举起来讲：“啊，老小弟啊，我苏轼托遵照你的交代咯，我来看你啊咯。”我恭喜你做圣王了。这个时阵，王明福伊嘛拿三支香伫咧求圣王爷。王明福伊听到边啊所徛的这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苏轼托。王明福王元贵讲：“少年啊，你叫做什么名哈？”苏轼托讲：“我姓苏，名轼托。”王明福王元贵伊真欢喜，讲：“感谢圣王爷，感谢圣王爷。”王明福伊才赶紧一五一十啊，将圣王爷的指示来讲予苏轼托听。苏轼托讲：“我也无读书，我也阁唔捌字哩，我咪了哈多通做啥物商务咧？”王元贵讲：“那这小块代志啦，我会叫一个秘书吼，对伫你的身躯边，甲你挂卡网啦。”果然啦，迄只船所到的所在，拢总一帆风顺，买卖阁真顺利，我那赚真侪钱。后来王元贵伊看到苏轼托这个青年人，人朴实，阁再高义，阁善良，阁是圣王爷的好朋友。自安尼啊，该收起来做囝婿哥。苏轼托到这个时阵啊，算是大发啊哥。各位，人讲孝子啊，善人到尾啊呢，拢有好报果。后来苏轼托伊所有的商船船中，拢有服侍一个三卡圣王。伊的船是真顺利，各拢赚大钱个。到尾啊呢，一个

传十个，啊，十个传几百个。厦门的尊者拢服侍三卡圣王。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讲起来是真玄。苏苏托，伊因为做人仁慈，真有善心，伊伫咧海中捡到无人爱的尸体。不忍心将尸体啊，搁放水和漂流，伊到尾啊所得到的善报是遐尼啊大。这段故事呢，劝人都爱友好父母，劝人都爱做善事。天空是孝孝主，啊，天公是疼善人个。

即摆我过来甲讲一段小骗局。有一位来福啊，来福啊是伫个一个部队咧服务，啊，搁伫咧做兵啦。啊，有一年吼，即个新历过年，部队放假有三天。来福啊呢，伊要去台中啊，要来看伊阿姊甲伊个姊夫都着。伊落车的时阵啊，伊想讲吼，都爱来去买一只单路哩，吼，较袂双手空空安尼歹看。因为来福啊吼，伊已经是做阿姑阿哥，做阿姑的人啊，看到外甥啊吼，敢会使无带单路，敢会使低点点心。有时来福啊，伊就看到一个人手挂着一人的桃啊伫咧卖，桃啊是真水，佮真大粒。来福啊吼，伊本身伊嘛是真爱食桃啊，伊就问迄个卖桃啊的人讲，就问这一斤偌济哈？迄个卖桃啊的人解讲，这一斤五十块就好啊啦。来福啊吼，伊感觉吼桃啊遐尼水，佮遐尼啊大粒，一斤啊五十块这无贵，真俗。伊就拣一人桃啊，亲戚的呀有三斤二就对。迄个卖桃啊的人讲，啊，算你百五块就好啦。卖桃啊的人吼讲，啊，我甲你包好好势吼，啊，伊面顶佫啊盖一张这个粉红色的包装纸。卖桃啊的人卡手真好，一打过就包好啊。啊阿福啊吼，伊桃啊干了呀，就去拜访着伊的阿姊哥。伊一个到因阿姐厝的时阵啦，伊看到外甥啊，伊就将桃啊甲伊拍开，大家吼来食桃啊就对。真奇怪代志啊！拄只大福啊，伊拣的桃啊，大粒拢是食大粒无，啊，即阵哪会变成遐尼细粒呢？有诶，阁是烂。大福啊呢，伊想拢无，桃啊是伊亲手所拣的呢，伊亲目睭所看人包的呢，伊无去别个所在呢，伊绝对未去看了唔着人去啊！大福啊吼，伊就将迄张桃啊，阁甲摕去即个庆化活动，敢若两斤四两尔尔，即下大福啊，伊怎讲伊受骗咯？来福啊！伊阿姊就甲讲啊，卖去找啦，卖去找啦，敢若来回车钱吼嘛比桃花钱较济啦。不过来福啊，伊一直啦想拢无，伊现现都看迄个人吼包桃花包甲好势好势，佮关乎伊呢。迄、那个生理人是用什么款手法将桃花甲吊包啊？来福啊吼，伊真好奇啊！伊休困日有三工哩啦，来福啊吼，伊就去台中车头乱乱踅过，伊看到吼迄个卖桃花的人。来福啊吼，伊就阁介意啊，要阁甲买桃啊，就对。伊即摆吼真注意啊，要看伊个包装看安怎。原来卖桃啊的人啊，早都已经有准备着包好个桃啊，是用一条白布盖掉个。啊，伊个卡手是真好，一个手就吊包过，讲包好啊安尼。来福啊，伊讲即张桃啊，感觉拄只所拣个桃啊，你即阵阁请看卖咧，看有减重也无，先煞吼阁拍开，互我看一下，看桃啊。大粒的有变成小粒的无？迄、那个生理人讲、你若无爱买就卖买啊，卖在咧闹生理啦。来后啊，讲唔是买甲无爱买的问题啦。我昨吼再去和你骗一遍咧，啊，今仔日吼我专工来的就对。迄、那个卖桃啊人听到安尼吼，知影讲代志已经出破啊，讲先生啊先生啊，昨我无伫只卖桃啊。来话伊讲啊，生理人吼做生理吼，唔都爱公道信用啊，才能讲恁安尼会害到别个生理人呢。有一天吼，恁就做无生理啊！何必就骗小钱，啊来绝恁的生路呢？恁安尼做法吼，同款是犯法的，等于吼是一种诈欺罪。今仔日我无爱甲你追究，吼，我希望讲恁以后就爱公道，落去做生理。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而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太高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着吼。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故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人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是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边头尾都讲倒烧布安尼，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即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凤阳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凤阳三桂八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在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高料，即摆吼较袂遐高料安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着 GM 药品所出品的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八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一罐才1800，那一罐伫咧食到都袂歹哩，你吼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

愿最后结果是什么？